0: 从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来看，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仍存在看客心态、盲目乐观以及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这些现象往往是思想固化、干劲不足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来解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水深则鱼跃，城强则古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15号，我县举办姻缘七夕、星河赴月、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主题街角音乐会。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融合传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整场演出坚持以乐传情、以文育人，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文明故事，使移风易俗理念可观可感、通俗易懂，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活动在活力满满的街舞爱中正式拉开帷幕，多首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青年歌手带来《恋爱樱》，曲调甜蜜轻快，勾勒出青春邂逅的美好图景，创意音乐小品《说彩礼》聚焦婚嫁民生热点，生动演绎高额彩礼、婚恋攀比等陈规陋习，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脱离时间轴乐队倾情献唱《甜蜜蜜》《我只在乎你》《爱我别走》等经典曲目，温柔悠扬的旋律回荡全场，让群众在沉浸式聆听中体会爱情本真，感悟相守相伴的真谛。活动现场还宣读了《文明婚恋倡议书》，同步开展移风易俗趣味知识问答，问答围绕七夕民俗、文明婚恋、移风易俗等内容互动答题，现场群众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大家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学习文明先锋知识，自觉树立文明婚恋理念。本次街角音乐会通过文艺演出、文明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推动文明先锋落地生根。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中医院持续深耕慢性病专科建设，聚焦糖尿病、肾脏疾病等高发慢病诊疗痛点，不断优化诊疗模式，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持续提升县域慢病诊疗服务能力。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专科看到，现场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有条不紊地开展门诊、体格检查、病情评估、中医理疗、健康科普、慢病随访等各项工作，诊疗流程规范高效，医疗服务贴心细致，为慢病患者提供了全方位、精细化的就医保障。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专注于糖尿病、各类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预防、诊疗、康复与长期慢病管理，科室打破传统单一诊疗模式，立足中医本源，融合西医精准诊疗优势，构建起西医精准控病、中医固本去根、全程慢病管理的特色诊疗体系，让辖区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系统化的高水平诊疗服务。科室医疗团队技术精湛、经验丰厚，骨干医师紧跟国内外前沿诊疗指南，同时传承创新中医经典疗法，坚持中西并重、标本兼顾的诊疗理念， 针对性攻克

各类唐肾慢病难题，有效弥补现役专科诊疗短板。在西医诊疗层面，科室推行标准化精细化诊疗模式，常规开展血糖精细化调控、胰岛素

0: 经络疏通、中医食疗、体质辩证调护等多种特色外治疗法，多维度改善患者水肿乏力、肢体麻木、失眠体虚、病情反复等临床不适症状，达到活血化瘀、利水固肾、固本培元的治疗功效，有效延缓糖肾患者病情进展。
1: 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十回，光阴似箭，贺龙啊，一转眼到了16岁，出落的堂堂一表的人才，谁见了谁都喜欢。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嫁给杜家山的英雄，叫谷虎。这玩意儿姐弟之情啊，时间长了他想得慌。这天贺龙抽了个空到杜家山姐夫家看看姐夫和姐姐。说来也巧，正赶上这夫妻二人开香堂收徒的。贺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事儿，感觉的又新鲜又刺激。进屋相见之后，姐姐夫你们都挺好吗？哎呦，你怎么来了？爹妈都好吗？好，都好，都好。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金姑一笑，哎呀，长长啊，日后有了时间了，我再详细跟你说。哎，别别，姐，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说清楚，我这心里头憋屈的慌。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一个人，此人叫李三宝。李三宝也是个穷人出身，今年40岁挂零，干什么的？杀猪的。现在这穷人都养不起猪，换句话说，无猪可杀，等于失业。这李三宝也加入了哥老会，今天设香堂，他也拜谷虎为师，加入了哥老会。换句话说，这就是发展组织，壮大势力。哎，这李三宝好说好笑的，别看穷，这个人志气还挺高。有了他呀，大伙儿都高兴。他一看贺龙问这个事儿，李三宝过来拍拍贺龙的肩膀：“尝尝，虽然咱爷儿俩没见过面，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你姐夫和你姐姐都说你是个惹祸精啊。”嘿嘿，刚才你不问了吗？加入这个组织有哪些好处？一句话，加入哥老会，天下都是一家人。哦，贺龙一听天下二字，感了兴趣了。那么哥老会迟早有一天能打下天下来？哎呀，你问的是真天真呢。打得下来打不下来我不敢说，总之

得相信一个人。贺龙就问，相信谁？郑成功，听说过吗？郑成功听说过。贺龙从小到大早就听过郑成功的大名，虽然他不太知道郑成功的详细历史，但他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接着他又问李三宝，哎，你说咱这炮哥哥老会是不是给穷人办事儿？李三宝一笑，我说尝尝你这孩子真爱刨根问底儿啊。哎，你问问你姐，你问问你姐夫，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是穷人呢？天下穷人就是一家，所以说这哥老会就是给穷人办事儿的。贺龙一听这个眼睛亮了，转回身来跟他姐姐说，姐，要那么说我也想加入哥老会，你同意吗？姐姐心里想，兄弟现在是成年人了，也应该叫他走出山沟道外的闯荡闯荡，哎，这也是个好事，回头跟丈夫古虎商议，古虎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点头同意。咱们书说简短，贺龙是趁热打铁，就在这一天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老幺。老幺就是老哥的，属他年纪最轻。这贺龙啊，加入哥老会没有几天，他姐夫和李三宝等人要外出赶马帮，都得混饭吃，不挣钱怎么行啊？前面咱们讲过，赶马帮啊是最辛苦的活了，还有很多很多的风险，要历尽寒暑，每日小行夜住，除了日夜辛苦之外，还要小心土匪的抢劫，尤其是过往的军队，那个军队真不是东西，时有拉夫抢马的事件发生，这赶马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如果不是为了吃口饭，不是为了养家全小，谁拿着命去开玩笑啊？也没有人去冒那个风险。贺龙啊，同姐夫姐姐一商议，他也算入了伙了，开始了一种完全的新生活。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鸡生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贺龙回去跟父母一商议，父母也同意，认为孩子大了出去闯荡闯荡没什么不好，因此贺龙高高兴兴打点行装。咱们再说古虎，他这个马帮不算大，一共只有13个人，加上贺龙才14个人，大部分都是杜家山的，他们赶着10匹骡马。贺龙家呢没有牲口，贺龙的入伙就是卖力气活，是个小打。这一天天高气爽，他们开始上路了。这次要奔什么地儿？要奔川东、黔东，往返要上千里。这一路之上都是高山峻岭、荒村野店，有时候走个3天2天的都看不着人影，时常有虎豹出没呀，土匪也不少，单身的客人根本不敢走，就是3-5个客人同行也经常出事，要是再遇上烟雨的天气，那个苦劲儿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古虎带着马帮先奔川东右，这一路之上太难走太难走了。当时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养儿不用教，右秀黔鹏走一招。这右秀黔鹏山高水恶，穷乡僻壤，历朝历代都把那些犯了罪的人、充军的犯人押送到这儿。您说这地方苦不苦吧？虽然苦，但是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有条大江从中间流过，那就是乌江，还有个名叫黔水。他们今儿个要去的地儿叫酉阳，酉阳是个大市镇，他们把药材什么麻呀送到这地儿，然后换回盐巴，就是咱吃的那个盐呢。你看

现在咱们住的城里头缺盐了，到商店就买一包，可在那个年月缺盐的地方太多了，这盐也非常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斗苞米能换一斤盐。因此啊，桑植县一带常说那么句话，拿辣椒当盐，苞谷叶子当棉，一碗河渣赛过年的说法。有些穷苦的人呢，真是连盐巴也吃不起呀。咱们单说谷虎带领着贺龙一行，赶着十几匹骡马，驮着当地的特产药材等等等等，从杜家山出发，走过通向川东的大道。其实说起来叫大道，就是羊肠小道。单说这贺龙，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第一次走出这么远来。他走进大山呢，左瞧右看，心花怒放。尤其这天儿也好，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眼望不断的青山绿水，闻不尽的鸟语花香，令他是心旷神怡啊。贺龙看着十分高兴，觉得天地如此之大，他也觉得自己一下子呼长高了，长大了。可是呢，在这一条路上，贺龙的心情却十分的沉重啊。为啥呀？只见那所过的山村一片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老百姓是缺吃少穿，痛苦不堪。等到了川东啊，光景就更凄凉了。因为川东一带头年呢是大旱，米贵如珠，这大路之上常有饿倒的尸体。有几次贺龙发现呢，跪在路边乞讨的老人小孩太多了，心中无比的难过呀。摸了摸兜，把仅有的那么一点点钱就给了他们了。他姐夫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跟他说，尝尝啊，天底下穷人无数啊，你就是背着一座金山你也救不过来呀。哎，但是他姐夫这几句无意之中的话却激起了贺龙的满腹心事。第二天往前走，这贺龙就问他姐夫，姐夫，你说那么多穷人可该怎么办？姐夫没有马上回答，晃晃脑袋，打了几声嗨声，哎，哎，也不知道他跟贺龙说还是自言自语。抬头看了看天，谷虎就说：“自古人生在世，聚禀五行阴阳，富贵贫富寿命皆因前世造定。”哎呀，这六言杂字，也不知道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呀。贺龙听着新鲜，就问他，姐夫，难道穷人就得穷一辈子？李三宝在旁边插话了，那何止穷一辈子，应当说辈辈穷，穷起来没完。哎，就说你吧，你曾祖上因为穷造的反，你曾祖父穷，你爷穷，你爹又穷，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穷，他不穷的底儿穷到啥时候？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杜连元的，这杜连元也是杜家山的人，自幼啊读过几天书，在这伙人当中是比较有学问的。哎，他说话的时候爱咬文嚼字，同时呢在马帮当中他管记账，除了他呀别人干不了这个活。他在旁边一听啊，苦笑了一声，嘿嘿，哎，这就叫子子孙孙穷无尽也呀，抬眼看是没有头啊。贺龙有点不服气，那不会造反吗？杜连元看了看他，傻孩子，说的简单，做的难呐，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儿啊，造啥反呢？干脆呀，对付着往前过吧。
贺龙听完

是低头不语啊，走是走，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想着造反这件事儿。要不说贺龙有初心，为什么早晚加入了革命队伍？满心的抱负，这叫人小志大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行人每日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说不尽的雨雪冰霜，谈不完的鸡皮劳碌。这天终于来到酉阳境地。哎，您还别说，这酉阳地儿虽然不大，在清政府那时候还是个州。这里啊，南去入贵州，东去入湖南，北去呢，经过潜水可以入扬子江，在这方圆一带是最繁华的地儿。从宋元开始，这一带就成了流放犯人的地方，因而那些文人墨客给后人呢留了不少的奇文墨宝。相传呢，像汉将马援、庞统的儿子庞洪、宋朝的大将钮杲、诗人黄庭坚、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来过这里，因此给这个地儿是增光添色呀。所以这酉阳被人们称为小成都。到了民国的初年，军阀混战，来往的客人少多了，市面上也显得萧条冷落多了。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的地方，这还是比较繁华的。贺龙呢，跟着姐夫一帮人到了酉阳，首先得打店呢。在当地呀，把打店叫歇铺，北方就是住店。他们来这么多人住到哪呢？住到马家歇铺，门口挂着罩里。这掌柜的认识姑虎一行人，因为他们常来常往，所以彼此打过招呼，都挺客气。这帮人到这下榻也比较随便。洗脸净面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喝了点水，这古虎就领着一伙人呢上街去卖药材，好买食盐，就把贺龙留到店房里了，叫他喂马煮饭。这贺龙呢也是个勤快的人，时间不大把马都喂好了。喂完了之后，他得买米做饭呢，拿了个口袋揣了俩钱儿，跟掌柜的打听打听怎么走怎么走，就到了商业街。咱刚才没说吗，这酉阳这地儿虽然不大，但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是应有尽有。他先到了粮食市，抬头一看，好家伙，怎么买粮的人这么多呀。在路上他听说了酉阳去年呢遭了大旱了，我说这粮食还真不少啊。贺龙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人群，但是他低头一看就是一愣，这卖米的很少很少的，卖面的还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呢都在买面，大袋子小袋子的出来进去的拥挤不动。贺龙挤到最前面，低头看了看这面，他就愣住了。他一瞅这面，白不白，黑不黑，黄不黄，青不青，这啥色儿？心说我也是庄户人家出身，我怎么不明白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因此他要打听打听。正好一个老头买这种粉，贺龙就问老爷爷，我跟您打听打听，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你们怎么都买它呀？老头一听啊，苦笑了一下，哎，小伙子，你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就叫观音粉呐、观音粉。贺龙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听母亲跟自己说过，观音粉它不是粮食，就是一种土。哎，看来这些人都在买土啊。哎呦，这玩意儿新鲜呢，他就问这老头，老爷爷，这观音土这玩意儿能吃吗？小伙子，要好年月谁吃土啊，它土它毕竟不是粮食啊。

但是这年月有啥办法呀？为了度命也只好吃它呀。哎，我家七口人呢，就因为吃观音土已经死了两口了，胀肚胀死的。贺龙抬头一看，老头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哎呀，贺龙心里是一阵绞痛。再看看这老头，面如菜色呀，身体瘦弱，是弱不禁风，穷的都拾不起个来了。你说人不吃粮食还好得了吗？贺龙是深表同情，摸了摸兜里的钱，拿出来就塞到老头这兜里头。老头就一愣：“小伙子，你这是干啥？你叫啥名？”贺龙是头也没回呀，是扬长而去。结果空去白回，粮食也没买成，钱也没了。等回到店房之后啊，他姐夫他们把事儿全办完了，正等着贺龙呢。古虎一看挺着急：“厂长，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买来粮了吗？我们还等着吃饭呢。”“哎，姐夫，实不相瞒呢，我买粮的钱都救济一个穷老头了，我看着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呢。”姐夫没说话，也没责怪贺龙：“厂长，往后啊，这种事少办，听没有？咱也没有钱呢，你看大伙还饿着肚皮呢，你给了旁人，咱怎么办呢？”这李三宝又说话了：“我说厂长，看来你小子心眼太好使唤了，你救济过来吗？你瞅什么你都心疼，你瞅谁你都想救济，咱自己靠谁去救啊？”这杜连元啊，本来不怎么爱说话，因为比较有学问，今儿一听这个，杜连元有点发火，啪一拍桌子：“我说长城啊，你心是好的，你做的蛮对，叫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惜老怜贫，但这年月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小心上当瞎了眼呐，明白吗？”哎，贺龙就一愣，就问这杜连元：“那我救人怎么还能瞎了眼？”“哎，你还年轻幼稚，你都不懂吗？这道上什么人都有啊，鱼龙混杂呀。有的人本来他不穷，但是呢，他装出一副穷困的样子，剥夺你的同情，然后赚你的钱花。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世道没有好人的活路。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当好人，都应该学坏。古人不说过那么句话吗？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呀。你看看这年月，凡是那缺大德的人、黑心的人、做坏事的人，都吃香的喝辣的，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好心人，反倒落不得好结果。这他妈叫什么岁月呀？”贺龙把拳头一挥：“对，他妈这个世道非用刀把他劈了不可。”大家愤愤不已，正在说着，马掌柜的进来了，拎着半袋米。听说呀米没买来，这马掌柜的够意思，自己家存点米拿出来了，就跟古虎说：“我这有米，赶紧下锅做饭，哎，大伙吃饱了肚子再说。这年月这个坏事儿那多得很，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谈啊。”“哎呀，掌柜的，你也不富裕，你的米给我们拿出来，我怎么报答？”“嗨，自己朋友别说外头的话，我这不是有饭吃吗？将来你们有了再给我们不就得了吗？”大伙儿皆大欢喜，书说简短，饭做好了，大伙儿是边吃边谈。这掌柜的把脖子抻得挺长，眼睛瞪得溜圆，跟大伙儿说：“各位啊，前两天有一波练武术的在我这店房里头住了三天，跟我讲了一道新闻。”“哦。”贺龙把脖子也伸过去了：“啥新闻？”“啥新闻？”

现在是民国年代了，民国年代没有皇上了，是大总统当家。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大总统袁世凯。贺龙全传十一回，在前十回当中咱们介绍了贺龙元帅的小时候的经过，看出来他从小就与众不同，要不怎么做领导人之一呢？人家怎么做了元帅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玩意儿不是空谈。古人言从小看大，他的做事为人都是不同凡响。就拿见义勇为这四个字来说，说着容易做着难，有几个想别人的事儿，竟想自己发家致富的事儿，贺龙则不然。别看穷成那样，急功好义，见义勇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他们住的马家店房，这掌柜的姓马，挺健谈，另外他开店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他跟那古虎众人也合得来，请大伙吃饭是边吃边聊，就聊到民国，聊到袁世凯。哎，您还真别说，这马掌柜的知识比较丰富，这帮人都静静地听着，尤其是小贺龙更是全神贯注，比吃饭都香，竖着耳朵听。就听马掌柜的说，说起来话长，这个满清腐败透顶，把家过成这样是非败家不可，因此被革命军推下了皇位，满清完了蛋了，建立了中华民国。要说功臣，头一个得说孙文孙先生，推倒满清，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应该名标青史，万世流芳。可是他的对立面就是那袁世凯，总想独揽大权，发动战争。后来孙先生一想，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因此自动把大总统的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是自动隐退。就这一招，那是大英雄的本色呀，真是一心为公。可这袁世凯篡夺了总统的权力之后，这小子不是个人呐，比缺德的还缺德，净做坏事儿，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现在比满清那会儿能强多少？我看不但不强，反而就更糟更糟了。贪官污吏照样贪，土豪劣绅照样欺负穷人，百业萧条，连我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哎，有些事儿想都想不到，这人怎么就那么坏？方才我听说你们议论了，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这话一点也不假呀。看来人呢就得学坏，只有学坏才能吃饱了喝足了，要学得不坏就得瞪眼受穷。但是话虽然如此，我觉着不修今世修来世，迟早有一天呢还得给儿女啊积点阴德，你们说是不是？贺龙赶紧插话，哎，是是是，不过您说袁世凯怎么跑题儿了，我想听袁世凯。对对对，我接这茬还说啊，袁世凯呀，为什么这么坏你们知道不？贺龙就问，为啥？为啥呀？因为袁世凯呀生下来就坏，叫胎里坏一包能，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都坏透气儿了这个家伙。另外啊，听说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大蛤蟆精变的。就贺龙一听这来兴趣了，哦，蛤蟆精变的啊，有凭有据啊。

人都亲眼看见了啊。前些日子有帮练武的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新闻了。据说前些日子，我记不清哪天了啊，北京有个去处叫陶然亭，陶然亭里边有挺大挺大一个水坑，突然有一天呢，这蛤蟆造了反了，呱呱直叫，一个蛤蟆叫引得全塘的蛤蟆都叫，附近的老百姓是睡不稳坐不安呢，怎么那么多蛤蟆呀？有人就说，哎，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了几天就发生了中日战争啊，又打了仗了，老百姓痛苦不堪呐。还有一种传说呢，说这袁世凯呀，白天像个人似的，晚上有时候他就现身，现身呢就是变成了大蛤蟆精，又蹦到陶然亭水坑里去了，这回叫的声音就更大，这是不祥之兆，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呢啊。贺龙晃晃脑袋，这说的是蛤蟆精，谁看见了？哎，有人看见呢。我跟你讲一段啊。袁世凯进了北京之后独揽大权，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原来这个袁世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必须喝人参汤，早中晚三次，要进行大补。他想长命百岁，多统治老百姓几年。话说有一天的中午，他正睡觉呢，哎，有个拜女觉着他快醒了，把人参汤就给他送去了。装人参汤这个碗可了不得，这只碗呢玲珑剔透啊，据说是慈禧太后在10年前赏赐给袁世凯的，那会儿清朝还没垮台呢，因此袁世凯对这只杯是爱如珍宝，爱不释手，他就用这只碗浸汤。这个拜女拿着托盘，里边放着这个碗，小心翼翼地给他送进卧室。哎呀，往床上一看，把这拜女可吓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不是个人，有只大癞蛤蟆在床上趴着，哎呀，浑身上下全是白泡，那泡都是毒啊，这癞蛤蟆本身全都是毒。这宫女吓得一哆嗦，哭咚摔了个跟头，茶盘掉到地上，啪嚓把那只名贵的碗给打碎了。这一下把袁世凯给惊醒了，袁世凯一看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把我心爱的宝物给我摔碎了。他就问这个拜女， 你为什么把我的杯摔碎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拜女年纪不大，心眼儿挺灵活，她赶紧编了套瞎话，跪在袁世凯面前就说，总统大人息怒，总统大人息怒啊！刚才奴才给您进汤，但是我往床上一看，您没了，变成了一条金龙在那儿盘着，我一害怕，故此我把碗摔了。袁世凯一听是心里高兴，哦，我不是癞蛤蟆，我是龙变的，看来龙就得当皇上，将来我必要登上帝位呀。他心里高兴，脸上不能露出来，骂了那拜女几句，紧跟着一拉抽屉，掏出100块现的洋，赏赐给这个拜女了，拿去吧，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后不准胡说啊！是是是，你看，这个拜女是因祸得福。袁世凯要没那个野心，他能这么干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件事就传到宫外，传到四面八方，所以可以断言，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坏，他不是个人，他是个蛤蟆精。有他一天统治，咱老百姓一天都得不了好啊，往后瞅吧，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呀，大伙听完了之后说哄堂大笑啊。当然这无稽之谈，有人信也有人

信，也有人疑惑。一看天不早了，该休息了，大伙儿躺在炕上睡觉。你说哪有说睡觉一二花全睡着了，他不可能啊，躺下的早，睡着了晚。人们躺下没事了，就天地的胡扯，南腔北调，古往今来的，说什么的都有，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也没有什么题目。可贺龙啊，就当笑话听。但是杜连元讲了件真人真事儿，他动了心了。杜连元讲的是什么呢？说上次他上这儿来贩马，正好赶上发生了一场教案。一个法国传教士，这家伙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仗着他是个洋人，中国人惹不起他，是抢男霸女，结果被咱们本地人有个叫何彩的人把他给揍了。哎呦，到后来啊，这个何彩被官府给抓去了，结果判了个死刑啊，你们说至于吗？就打了洋人就至于掉脑袋吗？他就掉了。何才死后埋在酉阳的荒郊，有心人还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上次我来还故意到石碑前头去看了看。讲起这个事儿来，中国人活着真有点窝囊啊，国家也不行，老百姓也不行啊，活在这个世道上简直是没意思透了。小贺龙一听坐起来了， 我说杜大叔，那坟离咱们住这多远？挺远，能有15里地吧。明天有空你领我去看看，我去祭拜祭拜。嗨，孩子，说方就是雨，那就是一块破石头，有啥可看的？哎，杜大叔，你这么说你就错了，那块碑虽然是块石头，它的代表着民族的骨气，焉能不败呢？杜连元一听，罢了，这孩子人小志向大，说的在理儿，明儿个忙里抽闲我就领你去一趟。结果第二天他们还真去了。贺龙站在石碑前默默祈祷了半天，给献上一束野花，还大拜了三拜。要不怎么说贺龙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超于常人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到酉阳把事儿办完了，开始往回返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就来到拱滩。这拱滩也是个市镇，其实啊，比酉阳还要热闹，这人口是拥挤不动啊，做买的做卖的有的是啊。到了这儿了，该打店了，找个地方歇了脚，把牲口喂完了，大家也吃完了饭了。哎呀，难得的清闲呐、啊！所以说呢，谷虎发下话去了，大伙儿乐意休息休息休息，乐意逛街就逛逛街，可别惹事儿啊！早点去，早点回来，明天咱还得赶路。交代完了，谷虎也睡觉了。这贺龙年轻，精力旺盛，睡不着啊，也没来过这个地方，打那上街瞅瞅街景。他一个人上了街了，东看看西看看，哎，觉得新鲜的不得了。哎呀，心说离开我们的家乡，外边的世界这么大呀，真是花花世界呀。所以他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江边，就是浅水，又叫乌江。他站到码头上一看，好家伙，江水奔腾呼啸，蔚为壮观。看到这儿，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儿，不错，哎呀，姐夫交代早去早回，我得回去，省着他担心。转身离开码头往回走，但是没走几步，就听见旁边有女子哭叫之声：“救人呐、啊！救人！”好像叫了半截，被人把嘴给捂上了。贺龙心就一动，顺着声音仔细观看，再看靠着码头不远围着一大伙人。这伙人不是站着不动啊，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围近了，一会儿站。

站到远处看热闹，肯定发生大事儿。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也不例外。贺龙心说发生什么事儿，我去看看去。他拔脚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他一看，有一个小子长得是五大三粗，个头不高，跟个蛤蟆成精差不多少。那为什么说怎么看怎么像蛤蟆呢？就因为啊，那马掌柜的讲袁世凯是蛤蟆精，所以给贺龙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主也像个癞蛤蟆精。就见他怀里抱着个女人，伸出臭嘴去要亲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伸着手推着他的前胸和下巴，说什么不叫他亲。旁边还站着一伙人，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鼓掌大笑，看那样歪戴帽的斜瞪眼都不是好人呢。老百姓围得远远的在那看热闹，旁边还有个失目的盲人，盲人手里拿着三弦，也不住的呼救，救人呐、啊、救人呐、啊、那女人也喊，但是嘴被那个恶霸给捂住了。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书中代言就是贺龙看见长得像蛤蟆精那个主，就是本地的一霸。此人姓冉呢、啊，叫冉水亭，他有个绰号叫冉大亨，有的人还管他叫冉老顶。在本地人解释，老顶是什么？就是顶不是东西，顶不是人造的，坏事都干到顶上了，就这意思。因为呢，他仗着家里都有俩钱儿，就为非作歹。咱得解释一下，哪儿都有穷人，穷人居多，哪儿都有有钱的财主，但是财主当中也分三六九等，这个恶霸抢男霸女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哪儿都有。这个冉大亨就是个恶霸，多少年来在本地是为非作歹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他们家有钱有势，养着打手无可奈何。今儿个这小子又上街来溜达来了，转来转去转到码头这儿，他抬头一看围着一伙人，这个大横挤进人群一瞅，是卖唱的，一个实木的盲人呢拿着三弦在那弹奏，一个女孩在那唱，这女孩唱的是啥他不清楚，他也没心听，但是他上眼一看，还这女孩长得挺清秀挺俊呢。别看家里头困难，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鼻子眼儿嘴长得挺漂亮，这要梳洗打扮换套新衣服，这也是一条仙女儿啊。哎，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就动了歪歪心了。哎，人家那儿正唱着，这小子是不管不顾就过去了，别唱了，来来来，过来叫大爷歇罕歇罕。说着伸手拉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摸姑娘的脸蛋，这姑娘十七八哪受过这个呀，羞得满面通红，是又躲又闪。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哈哈哈哈，你这么大了你难道还不懂吗？别在这儿抛头露面了，跟着大爷回家，我请你喝酒。再说那个盲人的老父亲，虽然看不见听得清楚，就知道出事了。这盲人老头赶紧解释，大爷大爷行行好，您积点阴德吧，俺们是穷苦人呐，为了吃口饭流落到贵宝地，大爷他还是个孩子，不会喝酒。他妈的了，不会喝酒那就喝尿，今天给脸不要脸，跟着我去也得去，不跟我去也得去。说话之间一个跟步到了姑娘的近前，伸手把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探出一张臭嘴，是又亲又啃。姑娘可吓坏了，拼命的呼救啊，救人啊救人，第二声没等喊出来，被这小子用手把嘴给他堵上了。
那老头拎着三弦也呼救啊。

0: 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没有公理了，没有公理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谁敢救？谁惹得起这个冉大亨？哎，不要命了，只能干着急，没咒念。哎，可在这么个时候，叫贺龙给赶上了。那贺龙哪见过这个？不用问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抢男霸女呀！他就想起了古三麻子，也想起了在他们桑植县那些恶霸，那是气打心头起呀，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到了现在，贺龙是热血沸腾，直攻脑顶，也顾不了什么了，他往前一纵，正好跳到冉大亨的身后。抡起拳头来，就是一拳，还用我介绍吗？贺龙从小几岁上就练武，而且练过铁砂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呀。那拳头出去有几百斤的力量，尤其今儿个在气儿头上，可以说这力量加倍呀。前头这个冉大亨根本没有防备，如果说两个人真交手的话，贺龙未必占着便宜，但是今儿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小子一点都没防范，所以叫贺龙结结实实这一拳的正打在后脑勺上，啊啪！再看这冉大亨连哼都没哼，手一松，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你说这拳的得有多大的劲儿？在两旁抱着肩膀哈哈大笑那些恶奴一看，哎呀，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活够了！打他，别让他跑了。往上一闯，十好几个就把贺龙围在正中。到了现在，贺龙也就豁出去了，多少年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了，心里他一高兴是舞动双臂，呼呼生风，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再看把这些恶奴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这下可捅了娄子了，远离家乡千里啊，到了外地了，人家挨打能白挨吗？那些恶奴们就喊，快叫人家快点禀报官府，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肯定是个土匪。正在这个当口上，古虎赶到了。因为古虎呢今儿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自己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明天好往回赶路。一觉醒来一看，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最后贺龙还没回来，古虎放心不下，领了几个人四外寻找贺龙，这才找到出事地点。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燃。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谷。

稳时，乱世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
1: 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提供理发、手机贴膜、解暑饮品等贴心服务。工会律师团队现场开展普法答疑，工作人员细致地宣讲工会的普惠帮扶、困难救助等暖心政策。邢台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邢台市总工会将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持续发挥职能优势，深化工作协作，精准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极难筹盼的问题，不断创新服务载体，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幸福的那些岁月，我永远都在。
1: 为了充分释放劳模工匠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搭建一线职工开展技术攻关、技艺传承、人才培养的实战平台，近日秦皇岛市总工会联合市科学技术局出台2026年秦皇岛市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推荐方案。市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申报推荐工作全面启动，这项工作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规范引导，推动职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工匠动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阵地，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助推企业技术迭代、职工的创新孵化器。这次方案坚持高标准准入、高质量培育的导向，划定清晰的申报门槛，参评工作室需要稳定运行2年以上，由劳动模范、工匠人才或企业关键岗位技术骨干领衔，团队至少由5名一线技术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拥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完备的硬件设施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工业改进、技术攻坚、课题研发等创新活动。企事业单位内设研发机构不在申报之列，已获评市级及以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的不再重复参评，将优质资源留给急需培育提升的创新载体。在产业导向上，该市紧扣国家“15五”的规划方向，支持范围聚焦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优先推荐省制造业百强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承担创新攻关项目的工作室，注重推荐具备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创新工作室。同时，原则上要求申报单位以建立工会组织，推动创新资源向实体经济主战场集聚，促进一线职工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据了解，2026年全市计划择优支持建设不超过20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推荐工作实行基层申报、县级审核、市级评审3级流程管理。基层申报项目需要经过职代会或职工代表团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公示，充分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县区总工会会同科技部门实地走访、逐项核验，市级层面邀请省级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行业技术专家组成评审组开展综合研判，视情况开展实地抽查，评审结果面向社会公示后，由市总工会

是科学技术局联合命名。为了落实扶持保障，秦皇岛市总工会将对每家入选的支持建设对象给予一次性20000元的补助，专项用于技术攻关、技能培训、成果转化及工作室日常运行，同时强化资金监督管理，要求各主管单位压实后续管理责任，保障补助资金的专款专用，既注入政策活水，也扎紧监管的篱笆，推动创新工作室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0: 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听八九一一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获评的全国劳模刘华。刘华呢是2004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983年1月出生，202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伊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乳业技术研究院高级技术孵化副总监。20余年扎根乳品的研发一线，主导上市近200个新产品，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以技术创新守护中国乳业的品质。做研发就是要把论文写在生产线上，把创新做到消费者的心坎里。在内蒙古伊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乳业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刘华一边盯着仪器上的数据，一边对身边的青年研发人员说，这句话是他20余年研发生涯的坚守，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为人民服务宗旨最朴素也最坚实的践行。从研发工程师到高级技术孵化副总监，刘华的成长之路是一名党员骨干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奋斗之路。多年来，他深耕酸奶、纯牛奶、豆乳、植物蛋白饮料等多个品类，始终把党员先上刻在心里。早年国产酸奶曾经面临风味口感与货架稳定性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产品口感偏涩，后期一分层的问题长期困扰行业。作为党员的技术骨干，刘华主动认领攻关任务，把党员先锋岗设到了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他曾连续3个多月连轴转，白天守在生产线旁记录每一组工艺的参数，晚上在实验室反复调试菌种的配比与发酵条件，先后尝试上百种配方方案，比对上千组实验数据，最终突破了菌种适配与菌质工艺的关键难点，在产品的口感厚度与货架期稳定性双双达到行业的领先水平。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研发转换效率偏低的行业堵点，刘华以党员的担当主动破局，在行业内首创立体化的研发创新体系。过去研发、品牌、生产部门各自为战，新品从实验室到上市周期长，市场适配度差，他牵头组建跨部门党员攻坚专班，打破部门的信息壁垒，推动技术端与市场端深度联合，让研发的方向紧跟消费需求，技术成果快速落地生产。食品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守好这条线就是我们研发人员最大的政治担当。那作为党员，刘华始终把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放在首位，带头啃下原料风险管控这块硬骨头，针对行业内的原料品种多、来源广、质量标准参差不齐的管控难题，他首创原料黑名单、风险原料动态管理模式，带领党员质控小组对全部原料开展拉网式安全性及风险的评估，逐一梳理风险点，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升级要求，累计推动超过320个原料的质量标准提档升级，让对标国际的一流标准在伊犁全面落地。一花独放不是春，带好队伍传好精神才是党员应有的责任。刘华始终把党建引领、传帮带教作为重要的职责，先后开发6门专业课程、10个短视频课程，通过外部招聘与内部培养，带出了数十名研发工程师、8名经理级的人员。

其中多名青年骨干成长为党员技术先锋。从一名普通研发工程师到全国劳动模范，刘华用20余载深耕证明，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党员担当从来不是口号，全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攻坚中。

0: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本期的公宣奖。今天公宣奖的主讲人是张红丽。
1: 以计立身，以匠心铸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张红丽。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我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我始终坚信以技立身可破万难，以匠致远方能不凡。201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电气维建工。我知道书本知识不等于现场能力，我给自己定目标，做企业放心、同事认可的技术人。在公司的技能平台上，我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障都刻进心底。空闲时，电气控制室就是我的战场。我反复琢磨产线程序，一次次调试，一次次突破。周末，我放弃休息，泡在职工创新工作室，学习 PLC、变频器、电机控制。编写的模拟板带飞检控制程序得到大家认可。那段时光让我坚定信念，勤学破万难，技精方立身，更让我懂得每次技术改造都承载责任，每次故障处理都守护初心。2016年，公司为推进韩繁特钢产线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我转岗成为程序员。新岗位，新挑战，但我从不退缩。我坚信只要肯钻研，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钻研业务，深入现场，编写代码，短短3个月，我快速成长，实现独当一面。2017年春节前，为减少因仪表故障造成的产线停机，铁前仪表系统急需改造，并且必须在春节前上线，保障节日生产。我主动请缨，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攻克难题，最终系统如期上线，保障了节日生产。同时，作为新一代技术工人，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用信息技术让产线更安全、更高效。在过去，设备运行状态全靠人工周期性检查，难以发现异常。基于此痛点，我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主导开发了承德凡泰设备万点受控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工艺单元重点设备的24小时实时监控、预警推送，健全了设备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这个平台也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同时，我还主导开发了10余套信息化系统，包括智能配电室、设备点检系统、3级循环抽检系统。其中，设备点检系统实现了3700余个点位移动端周期性点检，大幅提升效率，夯实了设备管理基础。3级循环抽检系统为炼铁高炉精准配料提供支撑，稳生产。开发中，我发现传统的开发模式效率低，代码维护难。我反复实验，搭建了基于 C# 的快速开发平台，使单表开发周期由2小时缩短到5分钟，项目整体周期缩短30%，用创新破解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我收获满满。我参与的项目共获省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3项，集团及公司科学技术奖10项，五小创新创校奖3项，软件著作权8项，授权使用新型专利1项，发表论文2篇。2019年10月，我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与全国近200名高手同台竞技，最终我取得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元组全国总决赛第10名的成绩，被授予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站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我更懂了，也更坚定。

0: 技术没有终点，坚守才有价值，创新方能致远。成绩属于过去，成长离不开企业。2020年，公司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广泛开展传帮带、定期讲座、一对一指导，把技能传给其他青年。近年，工作室累计培养信息技术骨干10余人，其中4人曾获公司技术比武前五，1人获集团前10，为企业储备了坚实的信息化人才力量。工作室也获评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从电器维检到程序开发，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未来我将继续紧跟前沿技术，深耕信息化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用代码书写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我始终相信匠心传薪火，技兴方国强，一花独放不如薪火相传。各位工友，新时代新使命，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并肩携手，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做新时代合格的青年工匠。谢谢大家，我演讲完毕。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十点的直播节目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部近日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本批6个案例涵盖海南、浙江、山东、江苏、山西等地，涉及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模式创新、服务供给优化等多个维度。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市场监管总局17号发布公告，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制度的基础性技术文件，直接关系到教材、出版物、产品标签、检测报告、贸易文件等使用计量单位的一致性，适用于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使用计量单位的场合。国家医保局17号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

0: 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赋，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7号，国铁集团表示，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17号，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经突破70%。16号晚，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收官战，山东队19岁姑娘张家乐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78.64米的优异成绩夺冠，刷新亚洲纪录。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队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6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创下全国锦标赛历史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您在广告信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刘畅。现在啊，正值假期，是不是家里的这个活宝们都在沉迷游戏呢？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未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那么在玩游戏的时候真的要 理性的来充值，而且呢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特别是家长应该切实履行监护的责任。那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是未满16周岁的留守少年擅自的使用奶奶的身份证。

进行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刻意的规避了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限制，长期私自使用个人生活费进行小额的游戏充值，其监护人主张充值退费，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那近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冒用亲属身份规避防沉迷监管网络游戏充值的纠纷案，法院综合

号受有这个防沉迷的限制，于是呢就使用了奶奶康某的身份证完成了实名的认证，成功的规避了系统的监管。因为痴迷游戏内稀有的武将的形象，小龙深陷开宝盒的玩法，随后就将主意打到每个月500元的生活费上。自这个账号注册到2025年的8月，小龙通过父亲绑定的微信的账户持续的小额充值，交易明显的这个明细显示流向了某游戏平台移动版的款项，共计是2218元，其中可以明确对应的这个暗设账号的充值金额是2017元。直到2025年底，小龙主动的坦白这件事，父亲王某才发现了儿子的网游充值行为，随即诉至法院要求退款。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龙已满15周岁，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在1年半的时间内持续的小额充值，逐步消费，对充值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应该是有充分的认知了。那小龙主动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注册，刻意的绕开了防沉迷监管，自身是存在着明显过错的。王某作为法定的监护人，长期疏于监管，没有及时的发现并且制止子女非理性消费，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过错显著。那游戏平台仅仅采取基础实名认证，没有证据来证明平台还采取了人脸识别、高频的小额充值预警、异常消费二次核验等技术防控的举措，那对于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注册的风险防控不足，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游戏平台公司承担30%的返还责任，返还小龙充值款605.1元。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均服判息诉，那游戏平台公司也是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我们说防范未成年人网游非理性的充值风险是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的，而且家长呢也应该切实的履行监护的责任，主动在设备以及应用当中开启青少年防护机制，设置独立的解锁和支付的密码，避免单纯的依赖指纹、面部识别等快捷支付，尽量不在孩子常用的设备登录绑定家长的支付账号，常态化开启交易通知，定期核查账单明细，及时甄别处置异常的消费行为。网络游戏的运营平台应当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责任，升级人脸识别、高频小额充值预警、异常消费二次核验等技术防控举措，补齐监管漏洞，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注册充值的情形。社会呢，也应该常态化地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去树立理性适度的网络消费观念。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开盲盒。那近年来呢，这个盲盒潮玩消费在年轻群体当中可以说是持续的升温，有不少爱好者呢热衷在线上捡漏热门的款式。有一些 APP 利用这个商机对外宣称，不出家门动动手指就能花钱抽盲盒，不满意还能兑换其他商品。这个看似新潮的线上潮玩的消费模式，实则暗藏精心设计的赌博的陷阱。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日前呢，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就顺利办结伪装成线上盲盒 APP 的特大网络开设赌场系列案，54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分层处置，追缴违法所得9780万元，彻底斩断了这条将盲盒游戏变成赌博、把网站平台变成赌场的隐秘的黑色产业链。这一切呢，是始于2021年的11月，陈某、倪某盯上了线上盲盒的流量红利，谋划借盲盒的外壳搭建非法牟利的赌博平台。两个人迅速地招募林某、刘某等人，结成犯罪团伙，设立产品组、技术组、运营组、推广组，还有客服组，各司其职，分别负责设计、开发、推广、运营赌博平台。
2022年初，犯罪团伙开发的两款 APP 先后上线，均对外宣称是潮流文创、数码好物。

物线上盲盒购物平台，还打出了低价抽高端商品的这样的噱头，迅速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用户注册充值。那这两款 APP 呢，设计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规则，用户注册付费之后就能选购几十元到几百元不同价位的盲盒，盲盒之内的商品也是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抽中商品之后，用户可以选择直接领取实物奖品，或者将奖品按照比例折算成平台币，平台币既可以用于继续抽取盲盒，也能在平台商城兑换手表、名表、名包、金条等贵重商品。这套充值、开盒、对币复投的闭环的机制，让普通的盲盒彻底的异化为赌博的筹码。除此之外，这个平台还暗藏了两大牟利的手段，由庄家在背后牢牢把控。一方面，平台通过设置盲盒内的各类奖品的开奖概率，压低高价值奖品的爆出概率，拉高普通平价奖品重复出现的概率，引导用户将平价的奖品兑换成平台币，而每兑换一次，平台从中抽取平台币的20%到30%，从根源上保证平台稳赚不赔。另外一方面呢，平台对外标注的奖品价格普遍虚高，兑换时则是以成本价折价回收，用户兑换到的平台币也是十分有限的，长期参与只会持续的亏损。涉案的两款 APP 从上线到2024年9月案发，两年内疯狂吸金，单案涉赌的资金都超过了3亿元。2024年10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邀请桐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对案件的定性和取证方向进行了引导。这类披着盲盒外衣的新型的网络赌博手法十分的隐蔽，团伙层级复杂，办案初期多重难题摆在检察官面前，看似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到底算不算赌博呢？玩家可兑币变现的规则是不是符合开设赌场罪的认定标准呢？海量的电子数据杂乱分散，如何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桐乡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向上级院汇报了案情，同时寻求专业的支撑。这个案子呢，也引起了最高检的高度重视，派出业务专家赴一线开展案情的论证会，逐条拆解平台运营逻辑，理清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堵点，为后续全链条的侦查取证划定清晰的方向。随后，专案组引导公安机关细化取证清单，统一全案的处置标准，同步提出财务审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等关键的取证建议。检警联动发力之下，多名参与涉案 APP 研发运营的核心人员主动的投案自首。很多人呢分不清这个合规盲盒和网络赌博的界限，甚至误以为这类 APP 只是电商业务的创新，这个呢是本案核心争议的焦点。那正规的盲盒呢，它是以实物来进行收藏的，休闲消费为目的，不存在这个奖品的回收和折价变现的渠道。但是涉案的 APP 搭建起了付费开盒、奖品兑币、重复消费的资金闭环，设置随机的开奖机制，还通过兑换折损费、虚高标价等方式收割玩家，符合赌博的核心特征，因此应该以开设赌场罪依法定性。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多名从事程序开发、投放广告引流的涉案人员辩称，自己只是正常的务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那针对这个情况，办案检察官结合后台的数据、运营规则、资金流水等，清晰地还原出了平台披着盲盒外衣实为网络赌博的本质，让涉案人员看清自己已经成为犯罪链条上的一环。结合涉案人员在犯罪团伙当中的角色定位、参与时长、违法所得数额，检察机关将54名涉案人员划分为组织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普通实施者3个层级，实行差别化的设置，对项目的负责人、技术骨干、推广组长等11名核心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对43名仅领取固定工资、犯罪情节轻微的底层务工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
今年的6月30号，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到8个月，均适用缓刑。

全案累计追缴违法所得9780万元，实现了打击犯罪、追赃挽损、警示教育多重的效果。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反诈进行时。武汉的李女士与一网友热恋，对方主动提出海外结婚，并且发来一纸证明。然而李女士沉浸在小幸福中没多久，这位海外丈夫就身患重病。这下李女士急坏了，赶紧拿自己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筹集治疗费。就在这个过程中，警方找上了门。
1: 有没有人在家啊？李女士，我是武汉市公安局的。
2: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李女士没有开门。民警分析，她可能心存疑虑，便隔着门不停地劝说。
1: 我跟她也是隔门交流了很久，告诉她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身份，可以拨打这个9611反诈热线，或者说是到我们派出所去这个配合我们工作，但是她一直不开门。
2: 当时李女士既不回应也不开门，眼看他们没有离开的打算，担心遇到假警察的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当时是我们后湖大道警务站的同事，就是也是马上出警帮助我去向这个当事人核实身份。
2: 出警民警很快到达现场，表明身份后，李女士终于打开了房门。在得知此前一直劝说她的民警是真的警察后，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3: 为什么？因为这
4: 啥
3: 都
4: 坏
3: 了，
4: 你
3: 知道吗？
4: 这
3: 是我的证件，
4: 但是我不敢家里，是吧？这
3: 个
4: 证件
3: 是吗？那你什么都不听我说，你也不给我。
4: 我不敢家里，微信知道吗？
3: 你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对不对？
4: 不是电话，我不敢接，知道吗？
2: 民警告诉李女士，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网上的恋人很可能是一场情感骗局。李女士仍然不相信，她说确实与对方是在网上结识的，但那是她已经领了结婚证的丈夫。
1: 这个当事人呢，他自述就是在澳大利亚玩社交软件的时候认识了他现在这个所谓的海外男友。
2: 李女士说自己通过一款境外网络交友软件结识了一名自称居住在澳洲的华裔男子，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感情迅速升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男子提出两人在澳大利亚登记结婚。李女士说自己无法到当地办理，对方却表示只需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即可。没多久，男子给她发了一张据说是在当地牧师见证下办理的澳大利亚结婚证明。也恰恰是因为这张结婚证明，让李女士对他深信不疑。
1: 她也跟我说为什么就是如此相信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给她发了一个结婚证明。
2: 正是因为拿到了这份结婚证明，李女士觉得此生有了托付，对网络那端尚未谋面的丈夫也更加信任。不过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对方突然告诉李女士自己生病了，急需用钱，
1: 突发心脏病了，然后需要李女士给他转钱。就是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就说自己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同时也把这个医生的病历发给了这个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呢也就是没有怀疑，就给他陆续的转钱。
2: 尽管李女士对对方的说法毫不怀疑，但在民警看来，这次转钱暴露了对方的真正目的。民警告诉李女士，这是典型的情感诈骗套路，最终目的是依旧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这时她已经通过银行卡给对方转了20万元，民警立即对这笔资金进行拦截，并暂时冻结了她的银行卡。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李女士为了给对方筹钱治病，甚至将自己名下价值200余万元的房产做了抵押贷款。
1: 我真是干着急哦。
5: 不着急，不着急。哎，你骗你个婆婆干什么呢？
1: 因为你有钱呢，骗你干嘛？
5: 我也没多少钱。
1: 没有多少钱，你看像我们现在这小年轻，哪能一下子一掏掏出来60万、50万的，对不对？那不还是你有钱，你都要把房子拿去做抵押去了。
5: 对啊。
1: 当时是我明知道这个人是个骗子，然后我就。

0: 要想方设法的去跟他证明这个人是个骗子，啊，然后也是拨打了这个骗子的微信，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肯定不会接，啊，就是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去让他，去醒悟过来。
1: 在王警官看来，李女士口中所谓的丈夫的言行存在诸多疑点，比如结婚证明只是从网上发过来的一张图片，两人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最为可疑的就是对方突然生病急需用钱，但深陷情网的李女士就是不愿意相信。一番努力之后，民警终于发现了一个巨大破绽，它恰恰来自于那份让李女士倍增信任感的结婚证。原来在对方发来的这张所谓澳大利亚的结婚证明上，盖的章显示出自美国，显而易见这张证明完全是虚假的。
2: 然后澳大利亚没有这个州啊，你搜索一下澳大利亚
3: 没有。内华达，内华达，我们都没，我没出过国，我都知道内华达是美国的。你再看，哎，State 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2: 是美国吗？
3: 知道吗？
2: 是的。
3: 澳大利亚是 Australia，
2: 是美国吗？
3: 它是美国。
4: 国家盖哪个国家的公章啊？
3: 你中国的结婚证肯定盖的是中国的呀，是澳大利亚的，那肯定是盖澳大利亚的，对不对？你这明显这就是一个假的东西，知道吧？这个东西。
1: 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女士终于相信了民警的话。
2: 我现在是你的。
3: 你知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2: 我现在相信你。
3: 你知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房子真的抵押出去了？
2: 真的是抵押出去了。
3: 你现在还抵不抵押你的房子？
2: 我现在不抵押。
3: 那等一会儿我跟你去那个抵押那个房子那个地方，咱们把事情跟中介说清楚。好吧，
2: 好的，好的，
3: 啊，
2: 好的，好的，嗯。
5: 民警陪着李女士向银行解除了她的房产抵押贷款申请。同样陷入电诈圈套的还有家住武汉市硚口区的张女士，不过不同的是，张女士迈向陷阱的第一步，民警就及时出现了。
1: 武汉硚口警方根据研判信息发现，辖区内的张女士极易遭受投资理财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于是专门派出民警找到她宣传防骗知识。
6: 就是说你有那种被骗的风险，所以我们才找你。
7: 见面之后她先还是比较惊讶的，为什么会找到她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来意给她讲明了，是吧？就是通过我们工作当中发现他符合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这种类型。
1: 听完民警的反诈宣传后，张女士心中一惊，她告诉民警，她最近刚好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军官的网友。就在民警上门之前，对方还把她拉进了一个聊天群，民一下就发现了异常。
7: 这个 QQ 群里面一共四个人，实际上呢，另外的三个 QQ 号，我们掌握的情况都是这个嫌疑人同一个人。
1: 民警告诉张女士，这个所谓的聊天群就是为了下一步让她进行投资理财而设下的陷阱。如果张女士落入圈套，接下来对方便会诱导她一步步转账汇款。
7: 在下一步感情升温到一定程度，她就危险了，可能就是要我们就跟她说清楚了，下一步别人感情培养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就要教他怎么样赚钱投资，是吧？他就可能发生损失。
1: 听到这些分析，张女士如梦方醒，不禁感到后怕。张女士现场删除了这个涉诈聊天群和好友。民警的一次上门宣传成功化解了张女士很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失，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快速而与武汉硚口警方推进的综合反诈新机制，他们对过往诈骗案件被害人年龄、职业、上网习惯等多维度进行研判，提炼出被害人的共同特征，针对诈骗团伙寻找易受骗目标的特点反向寻找，落实到人，在主动走访宣传防骗。在警方的潜在被诈骗人群精准画像中，82岁高龄的雷女士符合容易受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人员特征，于是民警有针对性地上门对她进行防骗宣传。
8: 发现她跟她的老伴两个人 住在家里，子女也不常在身边。然后我们先是跟她，就跟婆婆做了一下，两类，主要是冒充公证法和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这个精准宣。

0: 就在民警上门宣传之后的两天，雷女士竟然真的接到了诈骗电话。
1: 是接到上级部门的指令，发现这个婆婆接了一通长达1小时40分钟的电话，然后我们又再次紧急上门。
0: 民警立即再次上门，雷女士称她确实接到了一通自称是三亚警方的电话，对方说她的手机号涉案，需要进一步处理。按照对方的要求，双方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通话，雷女士差点信以为真。
1: 然后婆婆说，因为我们前两天刚上门，跟她做了相关类似的这个手法的宣传，虽然她记不太清具体的手法，但是有一个点她记住，就是说民警跟她说，一定涉及到陌生人要求你转账汇款的，都不要操作。她所以就没有相信对方的一些话语话术，也没有进行把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转给对方。
2: 一个跟犯罪分子啊，一个较量，一个博弈。随着科技的发展，再加上我逐步这个画像更全面、更精准，最主要的是减少受害人，再就是减少受害人的损失。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5: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难以认定的工伤。
6: 2019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正在家里做家务的孙燕突然呢接到丈夫李正军单位同事的电话，对方十分着急地说呀，正军晕倒了，正送往医院，你赶快去医院吧。孙燕听后恍如遭了晴天霹雳，立刻骑车赶往医院。路上她的心呢一直揪着，孙燕匆忙赶到医院，得知丈夫在 ICU 抢救，还没来得及到 ICU 看丈夫一眼，主治医生就给她的丈夫下了病危通知，说李正军急性心肌炎发作，已经陷入昏迷，并且呀病情恶化，随时有心脏骤停死亡的可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并且啊决定还要不要继续抢救。如果继续抢救，费用可能需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孙燕听后顿时心如刀绞，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倒下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她自然希望医生能尽力将丈夫抢救回来。可是一听到抢救要花费那么多钱，他就犹豫了。
7: 孙燕的

0: 家庭并不富裕，想到还在读大学的儿子，他更是苦不堪言。孙燕心想，若是现在把家里仅有的十多万存款都拿来抢救丈夫，万一丈夫没抢救回来，这钱不就白花了吗？一时间，孙燕陷入了纠结。
1: 突然，孙燕想到了儿子，心想啊，儿子一向有主见，不如啊，将这个决定交给儿子做吧。想到这儿呢，孙燕立即拨通了儿子电话，询问他的建议。儿子一听就急得大叫：“这还用问我吗？当然是救我爸的命要紧呐！我爸不是有工伤保险吗？工伤保险？对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孙燕顿时被儿子话点醒了，挂了电话后啊，就赶紧找到主治医生，让医生全力抢救丈夫。与此同时，儿子也跟学校请了假，第一时间买了回家的车票。当天，孙燕一直守在 ICU 病房的门口，她一边祈祷丈夫快点醒过来，一边回忆起过往与丈夫的点点滴滴。20年前，孙燕和丈夫李正军经相亲相识，因为颇有共同语言，很快呀就谈起了恋爱。第2年呢，两人就结了婚，婚后不久便有了儿子。因为婆婆重病缠身，又没人帮忙看孩子，儿子出生后啊，孙燕便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丈夫李正军是当地一家服装厂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一直是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3年前，李正军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升职后的他呀，工作更加卖力了，自此一天假都没有请过。而就在他升职后的第2年，这天呢，是岳父过66的大寿。原本他打算呢，跟妻子孙燕一起参加的，却一大早就被领导叫回了厂里，忙工作去了。
0: 当晚回到家后，孙燕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心中只有工作，丝毫没把家人放在眼里。面对妻子的暴怒，李正军先是给妻子赔礼道歉，接着向妻子解释了自己缺席岳父寿宴的来龙去脉。
1: 原来呀，当天领导叫他回厂，是因为一批产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返厂了，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领导责令李正军当天就要做出整改方案，不然就要被撤职。李正军现在全靠这份工作养家，为了保住工作，才没有参加岳父的寿宴。得知内情后，孙燕呢，原谅了丈夫。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李正军呢，都在想尽办法努力提升产品的质量，从员工培训到加工工艺，再到产品包装，他都层层把关。总经理更是许诺，等再过1年，现在生产经理退休后，就升任他为生产经理。自从得到总经理的许诺，李正军工作起来就更拼命了，每天都是第一个进车间，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很快，操劳过度的李正军身体就出了问题。近来呀，他常感觉胸口疼痛，还伴有心慌、气短、盗汗等症状。这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的李正军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喘不过气来，在床上啊蜷缩成了一团，额头上也渗出了汗。孙燕见状吓坏了，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李正军患有严重的心肌炎，医生建议他呀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可紧接着公司就来了一批紧急生产任务，为赶任务，生产车间被迫每天延长4个小时，而且还要连续2个星期不能休息。期间很多的职工啊累得都请假了，李正军也越来越觉得心口疼。 可却一直。

0: 直咬牙坚持。妻子孙燕心疼丈夫，这天早上她看到一脸疲惫的丈夫正准备出门，便拦住丈夫说：你都连续工作十多天了，这样下去啊，你的身体会……可丈夫却无奈地说：我是车间主任，必须带头干，你别担心，再有两天任务就完成了。说吧，丈夫就径直出了门。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孙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理解丈夫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努力，可她也实在是心疼丈夫的身体。然而丈夫离开家没多久，噩耗传来，丈夫在工作时晕倒了。
0: 第二天上午，医生经会诊确认，李正军已没有了意识，不再具备继续抢救的条件，劝孙燕放弃。孙燕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又无能为力，悲痛欲绝的孙燕无奈只好签字放弃，并于当天下午为丈夫办理了出院手续，将丈夫接回了家。紧接着当天晚上，儿子也赶回了家，总算赶上了见父亲最后一面。孙燕和儿子围在李正军的床前抱头痛哭了许久。料理完后事，孙燕第一时间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丈夫申请认定工伤，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审查后认为，李正军虽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是死亡的时间距离突发疾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决定不予认定视同为工伤。
1: 听完工作人员的话，孙燕整个人都惊呆了。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之所以会突然死亡，完全是20多年如一日辛苦工作积劳成疾所致。丈夫明明不间断地缴了20多年工伤保险，为什么最后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却不能拿到一分工伤赔偿？接下来孙燕该怎么办？
0: 孙燕不服，随即将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认定李振军为视同工伤。那么像李正军这种死亡时间距离突发疾病时间超过48小时的情况，是否能被认定为工伤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视同工伤的情形。职工在生产劳动或工作中负伤，视同工伤即视为工伤对待。工伤其原意为因工作，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部分非因工作原因发生伤亡的情形，同样享受工伤待遇，即视同工伤的情形。关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同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致残，已取得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除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工伤之外，如果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即视同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本案中，李正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事实清楚，没有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其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

0: 值得注意的是，李正军于发病后24小时就被医院判定为已不具备抢救条件，等于宣判老七死亡。随后孙燕不得不签字放弃治疗，将丈夫接回家等死。虽然最后李正军的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但其被医院确定已无存活可能的时间却是在48小时之内。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原则上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超出了48小时死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如果职工在48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只是家属不放弃抢救并经连续抢救致使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的，应当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最终法院撤销了不予认定李正军为工伤的决定，也就是说李正军因工突发疾病48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最终死亡属于工伤。收到判决后，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李正军的死亡重新进行了工伤认定，李正军的家属最终获得了几万元的工伤补助金。李正军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虽然死亡时间距发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但最终啊仍被认定为视同工伤，其家属领取了工伤补助。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主人公明明在工作中受了工伤，却无处可领工伤补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汉的妻子突发疾病打破了老汉美好的退休生活，为挣钱老汉回原单位上班，因超龄未签订劳务合同。老汉要求公司认定其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却遭到多次拒绝。老汉在没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下能否拿到工伤赔偿？
0: 2020年8月，60岁的宋春生从干了40年的机械厂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呀，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了。退休后宋春生啊每天的日常基本上是早起去公园晨练，中午下午就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打打牌，晚上再去公园啊跳一会儿广场舞，非常的悠闲自在。
1: 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春生很是满意，他觉得自己和妻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可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搅乱了宋春生美好的退休生活。
0: 2020年12月的一天早上，宋春生正要去公园晨练，突然呢妻子叫着他说，你帮我摁摁头，我头挺疼的。宋春生啊赶忙帮妻子揉揉头，可揉了一会儿，妻子的头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发的严重，还不断的用拳头捶头，紧接着又呕吐起来，不一会儿竟然昏迷了。很快妻子被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是脑动脉瘤破裂，幸亏送医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不过虽然妻子的命保住了，可近15万元的治疗费却让宋春生犯了愁。农村医保报销比例不高，大部分钱呢还需要自己来承担。宋春生跟妻子结婚30余年，已有2个儿子，妻子呢是农村妇女，没有正式工作，一直以来啊家里的主要收入 就是宋。

0: 春生的工资，靠着这份工资，宋春生和妻子省吃俭用将两个儿子养大，又花光了积蓄，先后为两人娶了媳妇。现在两个儿子啊也都有了孩子，工作也都还算稳定。宋春生手头积蓄啊只有3万多元，根本不够付治疗费的。于是呢，他就找来了两个儿子商议，一起凑钱出医疗费。大儿子说，我刚买了车没钱了。二儿子说，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有房贷，生活压力大也没钱。后来两人呢经过商量，各自拿出2万元给母亲治病。宋春生无奈，只好啊又借了几万元的外债，才算付清了妻子的医疗费用。妻子出院后，宋春生就开始寻思怎么还上这些外债。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呢3000多元，除了和妻子日常开销省吃俭用2年也能还清外债。可问题是，万一妻子的病再复发，又或者自己再出点什么事儿，这退休金或许就不够用了。
1: 想到这里，宋春生一阵心慌，他没想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会突然变得如此窘迫，随时都有可能被妻子或自己的一场大病摧毁。为了给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宋春生决定趁现在身体还硬朗再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可宋春生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
0: 宋春生心想啊，自己在机械厂干了40年，工作环境熟悉，工资待遇也不错，还能有什么工作比原单位更好呢？于是宋春生啊便把想回厂的想法告诉了机械厂。机械厂恰好在招工，考虑到啊宋春生是老职工，不用培训就能上岗，而且、技术熟练，便答应了。不过机械厂啊也有为难的地方，那就是宋春生啊属于超龄人员，机械厂不能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认为啊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还笑着说，我都领退休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缴保险呢，只要工资和原来的一样就行。机械厂一听宋春生这么说，当天呢就安排他上岗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宋春生刚拿了双工资没几个月，就飞来了一场横祸。这天下午，宋春生啊正和同事一起将一些机械的零部件装车，突然一个超大零部件从车上滑落下来，直接朝宋春生滚来。宋春生啊被撞倒，双腿被零部件压在了底下，顿时宋春生啊感觉双腿疼痛难忍，大叫起来。随后宋春生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救治，经诊断双腿多处骨折。宋春生在医院躺了10多天，医疗费花了2万多元，期间所有的费用啊都是由他本人承担的，机械厂没有为他支付医疗费。宋春生认为自己是在机械厂工作时受伤的，医疗费啊就应该机械厂出。可等他出院后找到机械厂要求享受医药费报销等工伤待遇时，却被机械厂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事故发生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啊宋春生是退休人员，无法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啊不服，随即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可仲裁委员会以宋春生已超出法定工作年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宋春生呢他不甘心，又申请工伤认定，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以同样的理由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无奈之下，宋春生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时受的伤，就应该被认定为工伤， 即便是没有签订。

0: 劳动合同，也应该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宋春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以获得工伤补助。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享受工伤待遇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呀，用人单位承担用工主体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宋春生与机械厂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呀，宋春生啊已经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宋春生与机械厂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此啊，不能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像宋春生这种情况，在工作中受了伤，用人单位是不是就不用做任何赔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宋春生已达到退休年龄，未与机械厂形成劳动关系，两者之间呢，却存在着劳务关系。机械厂是雇主，宋春生啊是雇员。宋春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到了伤害，机械厂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工作中注意的安全事项有所判断，对自身安全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可以减轻机械厂的责任。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宋春生虽然超过法定工作年龄，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对象，但原告为被告机械厂提供劳务，被告机械厂支付其报酬，双方符合劳务关系要件。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机械厂赔偿原告宋春生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近50,000余元。接到判决后啊，机械厂主动将赔偿款送到了宋春生的手里。宋春生啊，觉得虽然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但也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他呀也是很欣慰。观众朋友，工伤赔偿是很多人呐在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只要交了工伤保险，今后但凡在工作中出现任何伤亡，事后都可以获得工伤赔偿。甚至呢，还有人认为不管自己跟公司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要自己是在公司出现了伤亡，公司啊就要给自己工伤赔偿。可当真的出现工伤状况后，才发现工伤认定和赔偿都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案例一中，孙燕丈夫死亡时间距病发超过了48小时，社保单位就拒绝给予其工伤认定，孙燕将社保单位告上法庭，最终才获得了工伤补助金。案例二中的宋春生遭遇伤害前呢，也并不清楚退休后工作受伤了不能再享受工伤待遇，好在呀，最后他通过起诉获得了人身损害赔偿。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最初遇见你。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所临时大学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国立西南联大八年弦歌不辍，三校八音合奏，在最艰苦的年代，名师传道，学子笃学，以身报国。今天我们也将通过音频的方式，让我们回望这段热血岁月，致敬乱世中坚守初心、照亮时代的读书人。

0: 1937年7月7日下午，南开大学外语系大三学生胡淑珍和未婚夫龙神武在天津租界举行了订婚仪式。
1: 我们是在下午4时订婚，晚宴后买份报纸来看，才知道中国同日本在卢沟桥开战了。
0: 第二天，龙神武去了上海，而他的父亲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正赶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高层会议，讨论对日作战的问题。战争让胡淑珍不得不中断他在南开大学的学业。
2: 七七事变过几天，南开大学就被日军炸毁。我住在天津租界，站在屋顶上看，只有一架飞机来来回回丢炸弹，南开大学就这样毁了。
0: 南开大学和另外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迁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考虑迁校。在对重庆、广西和云南进行考察之后，学校当局选择了云南。
3: 来的多人对地方上的负担一定是增加的，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呢，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那么我知道呢，我父亲对西南联大往昆明迁是持这个热烈欢迎的那个态度的。

0: 在龙云的官邸，先行赶赴昆明的蒋梦麟拜访了这位地方大员。这次会面开启了云南地方政府与西南联大在此后八年里相互理解与支持的融洽局面。令省立昆化农业师范工业学校校长李树、李立藩、毕进斗特商得省政府同意，就各该校借用校舍一部，三日内腾空，移交林大筹备处借用。
1: 三个学校在三天以内腾空，毫无疑问是有困难的，但是学界的师生要尽力的支持，要深表同情。
2: 这些学校的学生啊，都到附近周县去，要把这些地方啊，给这些大学来。
3: 我们的一年级38到39年之间是在什么地方上课呢？是在昆华农校。昆华农校的房子是个宫殿式的，略微有点像北大的这个，就是从前燕京大学的这个宫殿式的房子。
4: 这一幢大楼呢，是1936年4月份竣工的。那么当时是昆华农校，它的这个教学大楼，当时是昆明地区最好的一幢建筑。西南联大5个学院，有3个学院都在这个里面是吧办学。
0: 龙云将自己的官邸也腾挪出一部分，供西南联大使用。
5: 我记得我们家的一部分就，我父亲就象征性的租给西南联大的他们的校长的住的地方，还办公的地方，还有几个著名教授也住在那。
0: 刚嫁到龙家半年的胡淑珍惊讶地发现，他的母校南开大学也搬到了云南，而且就在自己家门口。
6: 我们家隔壁就是西南联大招生办事处，我太太出街一看，哦，西南联大招生，她就进去报名，继续读南开大学4年级。
0: 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人士的协助下，西南联大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拓东路宜西会馆、江西会馆和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政府也没有说是借到校舍以后呢就松一口气了，大力的配合联大在昆明征地，积极的筹措新建我们联大的校舍，让联大的这张课桌尽快的能够安稳的放在我们昆明。
2: 这个对云南啊，会带来新的知识、新的风景，还有新的作风。
6: 我在昆明搬过几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女的站在旁边说，还不是因为抗战你们才到昆明来，平日我们是请也请不来的。这样的话，不管是出于客气还是出于真情，风尘仆仆的远方的来人听在心里，总是感到一些温暖。我真愿意把这个他乡看作是暂时的故乡。
0: 由于新的校舍还没有建好，西南联大校方不得不继续寻找临时校舍，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7: 蒙自这个地方呢，也是很独特的。法国人啊，他最早看中了云南很丰富的

0: 自然的资源，你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你的有色金属，像这个西大西啊，他们都是很看重的。
1: 1889年中法战争后，蒙自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法国人建起了领事馆。

0: 在一片反对声中，铁路绕过蒙自，开埠通商给蒙自带来的繁荣局面戛然而止。随着法国人的机构纷纷迁走，蒙自一夜之间多出了许多空房。在闲置了将近30年之后，这些空房意外地成为西南联大理想的校舍。1938年4月2日上午，吴宓乘火车抵达蒙自。这位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被眼前的景致所触动，不禁心生感慨：
1: 此地但无风景，便是桃源。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已。
0: 蒙自首富周伯斋借给西南联大使用的仪楼成为女生宿舍。这群女大学生的到来引起了本地人的好奇。
1: 女大学生的穿着和举止成了小城居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的焦点。要是西南联大女生敢冒风险，穿着高叉旗袍和肉色丝袜走进拥挤的商店或餐厅，她很可能发现有一只手悄悄地伸到她的大腿下，不是下流的老男人猥亵的手，而是妇人或孩童的小手。他们只想看看这些极有教养的女知识青年在充满诱惑的外套下面是否穿了什么东西。
0: 如果衣着成为西南联大女生的困扰，那么对于男生来说，他们的烦恼可能就是如何抗拒美食的诱惑。但是他们显然不打算这样做。
1: 只要是在云南省，就不论哪个小县份小乡村里，都不难吃到三样用米粉做的食品。依本地土名叫来是米线、饵块、卷粉。三种东西都可以有各种吃法，放的佐料却差不多。
2: 饵块呀，这芝麻酱、辣椒一撒就蘸着吃，特好吃。
3: 最为名贵的自然是过桥米线，汤看似无热气，而汤温高于100摄氏度，因为上面封了厚厚的一层鸡油。说有一个下江人司机，汤一上来端起来就喝，竟烫死了。把生片推入汤中，即刻就都熟了。然后把米线、生菜拨入汤碗，就可以吃起来。鸡片、腰片、鱼片、肉片都极嫩，汤极鲜，真是食品中的尤物。
0: 不过，人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困扰，因为总会有一群执着的食客要同他们抢夺食物。
3: 4、5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
1: 你看饭馆里大盆大盆的鱼肉、鸡鸭，或蒸笼里的白米饭上盖上了一块黑毡子。当你去取菜时，这块黑毡子就如1001夜中的魔毡一样突然飞了起来，熙熙攘攘的又落到了别的菜肴上去了。

0: 自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雨水填满了城里干涸的南湖。
1: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长得溶溶艳艳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
0: 在这道家式的宁静里，学者们得以暂时躲开战火的灼烤，重新回到学术探寻带来的乐趣之中。
2: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40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43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他年长4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13种亚欧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他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有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佳及其妻子赵罗瑞。他们并肩徘徊湖畔，真使人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那边有个人身着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那位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过去，施礼过后向他请意学问。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0: 1938年6月，为了阻断日军的前进，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河堤，89万人的生命被洪水、饥饿和疟疾带走。时局的恶化，民生的凋零，让陈寅恪眼前的景象蒙上一层灰暗的色彩。此刻，在他的眼里，南湖的湖光水色所映射出来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乱世之下家园难回的苍凉。
1: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带来生。黄河南涉黄金尽，日暮乡关几万城。
0: 1938年8月，由于校舍被空军学校征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提前离开蒙自，前往昆明。8月29日下午，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独自从西门返回宿舍。2天之中，随着大部分学生的离开，蒙自重回了往日的宁静。
2: 蒙自空城，历城寂寞空虚，馆寺中尤去其无人。即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
0: 10月29日，吴宓来到南湖北岸的一棵树下静坐良久。中午时分，他踏上了前往昆明的火车。此时，他身后渐行渐远的蒙自，已经不再是出道时的那个蒙自。
2: 姑娘已不再打着雨伞出门了，男女同校的中学已建立，少数年轻人开始报考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蒙自，不仅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水准，还带去了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观念。
0: 而在蒙自的街巷里，经过西南联大学生发动的灭蝇运动，许多食物铺子已经装备了布罩子，把苍蝇从食物上隔离开来。
3: 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

0: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1: 由于大多数的观众不懂英语，其中一家大众电影院便请了一位翻译做现场直译。待电影开始放映时，便能看到一个身着长衫的人端着一杯茶在平台上坐下，开始讲电影中的对话，译成云南话。
2: 这个在现场做翻译的人被称为演讲人，通常是略通英语的本地人。对于学英文的刘元子来说，这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干扰。而有的时候，观众的反应也会让演讲人觉得受到了冒犯。
3: 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演讲的人说：“玛丽啊，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焖鸡米线。”这本来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一点打了一次群架。演讲人认为这是对云南人的侮辱。
2: 再到云南的头两年，发生在云南人和西南联大学生之间的尴尬和摩擦并不鲜见。
0: 初来乍到的西南联大师生对云南及其生活方式都极不理解，也不欣赏。学生们发现几乎没有商店在中午之前营业，因此他们认为当地人很懒。在云南人看来，除了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之外，外地人在服饰和礼节方面连最基本的意识都不具备。
4: 我们到了昆明一两个月以后呢，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云南人与牛。这个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师之一，叫做李长之。
2: 在杨振宁读到的这篇文章里，作者李长之将云南人比

0: 称牛，笃厚可爱，却也懒散。
1: 这个文章呢，被很多云南人误解，以为他是在嘲笑云南人。其实你仔细看这个文章呢，他是讲说是云南人的比较外省人憨厚，是比较老实。
0: 当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之后，李长之发现自己惹恼了云南人。讨伐之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人们开始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家楚图南在当地报纸上撰文，对云南人和外地人的关系进行反思。
2: 无论难民也好，资本家也好，学者或文化人也好，都是比较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他们到了这里以后，当初是生活，然后是社会关系，和云南旧有的一切不断地发生摩擦，发生影响。最好则是文化思想的根本认识，根本的态度也要发生变化，结果就必然要使云南的文化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0: 1938年3月，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刚到昆明的吴宓遇到了社会学教授陶云奎。吴宓发现两人性情十分相投。
1: 诸人为雀牌戏，宓则与陶君谈，陶君述学术操守与恋爱心情，与宓深相投契。陶君又出事在云南西南部考察照片多幅，评述苗人风俗及男女相约远逃自杀情形，殊为悲怆。
0: 1933年，陶云奎在柏林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此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在此后的十年中，陶云奎将以严密的分析方法替这门学问开辟新的发展途径。
2: In the quiet strength of faces like this, we see the inborn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政控制，促进贸易发展，龙云在1941年提出修建从石坪到佛海的石佛铁路，并委请南开大学对铁路沿线的民族分布、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化进行调查。南开大学为此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聘请陶云奎为研究室主任。在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自我约束中，边疆人文研究室迅速完成招兵买马。他们没有任何办公设施，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由于在昆明租不起房子，陶云奎把妻儿安顿在昆明附近的呈贡，自己每天坐滇越火车上下班。
1: 我们要埋头苦干10年8年，总可以干出些成绩来。云南这块研究人类学的好地方，就是我们的天下。
0: 1942年7月，陶云奎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队伍出发了。这将是一次成果丰硕的调查，同时，他们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 我们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愉快的事情。我们要同行旅的艰难做斗争，要同各种各样的热带病做斗争。有时还难免要同土匪交手。
0: 在思茅、车佛一带，陶云奎看到当地人民由于无法忍受兵匪骚扰，不得不逃离家乡。田地荒弃，时势久空，引发了他对边疆问题的担忧。
1: 不来边荒，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时不容缓。
3: 他有文化的终极关怀，从文化上和从经济上一些建议上，帮助政府去让这地方发展的一个非常迫切的心态。
0: 1943年5月，这趟为期10个月的考察结束。3个月后，一份调查报告放在了张伯苓的书桌上。
1: 寄来之语言研究工作报告月析，内容详实，蔚为大观。上望继续努力，必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贡献。
0: 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专项少数民族综合调查，所得到的大批研究成果，让边疆人文研究室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声名鹊起。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云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为这片偏远而丰饶的土地进行了一次细致周密的梳理。
4: 对云南的气候、云南的矿产、云南的植被，他们都进行了调查，这为云南的社会和自然状态的调查呢，对云南后来的经济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对云南后来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而云南也为西南联大这棵真干大树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
5: 从它的这个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工业、我们农业、我们的这些企业都给我们联大的一些科学实验、一些技术改良、一些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实验的场所、一些实验的土壤。 啊，从社会学的这个方面研究呢，提供了一些少数民族啊，一些人文的一些素材。
0: 1943年9月，陶云奎收到一封邀请信，中山大学愿意提供每月3000元的酬劳，邀请他去授课。陶云奎婉拒。在此之前，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这一年的年底，他自己也染病不起。贫困让他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1944年1月26日，西南联大教授冯文乾4次前往云南大学医院看望陶云奎，最后一次是下午6点，云奎于5时35分长逝矣。

0: 死之间的距离本来就不太遥远，等到一个人病倒时，似乎这距离就更近了些。当我病时，高烧得不可耐时，也曾想到死，死后未了的事。其中之一，便是边疆人文调查及研究的工作如何安排，如何整个的交代给云奎，使这工作能接续下去。谁想到，他倒向我交代了。你们都知道，这点小小的研究调查工作的产生是不容易的，生前的阻挠，生后的摧残，像我在云奎死后向侍中同仁说的，什么打击我都扛过，对于什么打击都有个还击。可是今日这样的打击，云奎的死，我并未料到。能扛过去吗？我有这个心，我能扛过去吗？
1: 先生，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的包饭吃得非常的不好，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先生的家里去补充。可是先生已经死了，今后叫我到哪儿去吃呢？此等学者，死去不需一秒钟，再生产一位，却要几十年。

0: 对于西南联大学生来说，和学业同等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填饱肚子，利用课余时间给本地人家的孩子上课，争取一份工资，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1: 当家庭教师的人很多，大概三分之一，人家都知道联大学生学问好，那么上中学的那些家庭子女啊，他愿意把子女教得好一点，就聘家庭教师。家庭教师每天晚上7点到9点去2个小时的课，一个月的生活就解决了。
0: 西南联大的到来，让越来越多的云南学子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奉教育部命令增设师范学院。
2: 因为云南这个省份，这个边疆省份，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济很落后。大家总结这个，就是因原因就是你这个缺乏人才啊。缺乏人才主要是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的实质又在于，或者根本又在于师资非常的匮乏，所以这个是有针对性地设立了这个师范学院。
3: 蒋梦麟先生找我谈话说，校常委会希望我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经过一番筹备，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于1938年12月正式上课。师院的学生来源诸多，而云南籍学生似多一些。
0: 1940年11月，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又增设附属学校，附属小学有6个年级，附属初中有3个年级。
4: 就开明的一些人。

0: 士，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比较开明的，都把子女送到这来。
1: 除了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之外，我还兼任附中附小的主任。他们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把南开中学教学与管理的那一套移植到附中去，我把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灌注到人事中去。
0: 他说我办学啊，最重要一个呢叫师资，只有了好老师才能教了好的学生。他说学生啊就像是个花骨朵，你这么一处分他犯错误什么，一处分他一批评他一弄呢就蔫巴了，这词儿他用的叫蔫巴了。
1: 本校同仁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有一件东西我们当作嫩芽看待，那就是儿童的兴趣。本校同仁对于儿童个人兴趣必须小心翼翼地培植灌溉。世界对于儿童总是新鲜。
2: 那么这两个学校呢，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们云南最好的中学和最好的小学。但是联大举办这两个学校的时候，它起点非常高，它先进的教学理念，它高水平的这个教学质量和这个科学的这种管理模式啊，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为止。

0: 我要特别感谢西南联大的各位老师们，是你们的爱心筑起了这所西南联大文华兴旺小学，是你们的爱心托起龟山孩子们的希望。感谢你们。
1: 我曾经到国外，我女儿那探亲，所以半年的工资呢就一直攒着那，就最后嘛就有5-6千块钱嘛，是吧？我就有了本钱，是不是发动建立一个希望小学。因为我要纪念我的母校，我觉得西南联大对我的教育对我的一生还是很有影响的。开始想建一所，但是筹到的捐款呢能够建四所，都在云南。我们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我们对云南的感情呢特别深。32所希望小学，云南占了6-7所，我很满意。为什么呢？就那个学校已经发展了，比较大了，就只有一栋楼是我们捐的，那么他们已经建了好多新的，所以相对来讲我这个楼啊已经是很不起眼了吧。

嗅着花香，看着花色，便想到在这儿有个花圃，里面培养着中国最宝贵的花朵。

0: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战时临时大学的使命，离开昆明北返平津。为答谢云南人民的厚爱，西南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独立办学。在当年西南联大校本部的区域建立昆明师范学院，这就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1985年，云南师范大学建立西南联大博物馆，将当年西南联大留下的旧址进行维护，永久保留。
1: 我在这个地方工作18年当中，我见到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都会来这个故园来寻根。为什么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愫去牵引他们要回到这个地方？

0: 整个联大是充满了民主、开放、活跃、向上的气氛。对我来讲，一切都是新鲜的，都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 它是鲜活的，是真实的，它的价值意义还在于不仅是根续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同时在那样抗争的条件下，应该说是一代中华民族精神在非常时期的一种具象化的一种自我用的体现。这个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我觉得文化当中最为有魅力的地方。
0: 联大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不朽的，是应该很好的传承的。
2: 离滇之时，西南联大在校园里立下了一块石碑，石碑的一面镌刻着抗战从军的西南联大学生名单，另一面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3: 为我国家亘古亘今，一心一旧，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与我国家有悬前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忠实。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伟大，此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合大学之忠实，岂非一代之盛世，况百世而难遇者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你我同在，守护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1: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
4: 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 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
5: 不可施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 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忌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路的电线， 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0: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举办姻缘七夕星河赴约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主题街角音乐会；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中西病重治糖肾慢病标本兼顾守百姓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宁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中西病重治糖肾慢病，标本兼顾，守百姓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
1: 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的建设起来，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从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来看，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仍存在看客心态、盲目乐观以及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这些现象往往是思想固化、干劲不足的外在表现，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来解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水深则鱼跃，城强则鼓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15号，我县举办因缘七夕、星河赴月、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主题街角音乐会。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融合传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整场演出坚持以乐传情、以文育人，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文明故事，使移风易俗理念可观可感、通俗易懂，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活动在活力满满的街舞爱中正式拉开帷幕，多首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青年歌手带来恋爱音，曲调甜蜜轻快，勾勒出青春邂逅的美好图景，创意音乐小品说彩礼，聚焦婚嫁民生热点，生动演绎高额彩礼、婚恋攀比等陈规陋习，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脱离时间轴乐队倾情献唱甜蜜蜜、我只在乎你、爱我别走等经典曲目，温柔悠扬的旋律回荡全场，让群众在沉浸式聆听中体会爱情本真，感悟相守相伴的真谛。活动现场还宣读了文明婚恋倡议书，同步开展移风易俗趣味知识问答，问答围绕七夕民俗、文明婚恋、移风易俗等内容互动答题，现场群众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大家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学习文明先锋知识，自觉树立文明婚恋理念。本次街角音乐会通过文艺演出、文明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推动文明先锋落地生根。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中医院持续深耕慢性病专科建设，聚焦糖尿病、肾脏疾病等高发慢病诊疗痛点，不断优化诊疗模式，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持续提升县域慢病诊疗服务能力。近日， 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专科

0: 现场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有条不紊地开展门诊、体格检查、病情评估、中医理疗、健康科普、慢病随访等各项工作，诊疗流程规范高效，医疗服务贴心细致，为慢病患者提供了全方位、精细化的就医保障。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专注于糖尿病、各类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预防、诊疗、康复与长期慢病管理，科室打破传统单一诊疗模式，立足中医本源，融合西医精准诊疗优势，构建起西医精准控病、中医固本去根、全程慢病管理的特色诊疗体系，让辖区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系统化的高水平诊疗服务。科室医疗团队技术精湛、经验丰厚，骨干医师紧跟国内外前沿诊疗指南，同时传承创新中医经典疗法，坚持中西并重、标本兼顾的诊疗理念，针对性攻克各类糖肾慢病难题，有效弥补县域专科诊疗短板。在西医诊疗层面，科室推行标准化、精细化诊疗模式，常规开展血糖精细化调控、胰岛素阶梯规范化治疗、肾功能精准评估、尿蛋白定量动态监测、并发症早期筛查与干预等核心诊疗项目。通过科学化的病情监测与干预手段，精准把控疾病发展进程，有效降低患者病情重症化、致残化风险，实现糖肾慢病的标准化、规范化、长效化管控。在中医特色诊疗层面，科室坚持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个体化诊疗原则，以内服中药汤剂调理脏腑、固本溯源，搭配中药熏洗、穴位贴敷、艾灸理疗、经络疏通、中医食疗、体质辨证调护等多种特色外治疗法，多维度改善患者水肿乏力、肢体麻木、失眠体虚、病情反复等临床不适症状，达到活血化瘀、利水固肾、固本培元的治疗功效，有效延缓糖肾患者病情进展，助力患者身心康复。滦平县中医院肾病科主任王九香：
1: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精准研究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糖肾疾病综合救治与康养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市民肾脏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

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到我会很快春水繁星。
1: 不能忘了那个做牺牲的人，老一辈人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这样系。他呢记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
2: 那男的怎么称呼
1: 男的也一样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歪瓜裂枣你个买提哥呀。
2: 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2: 嗯，
1: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

0: 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0: 婚。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我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

0: 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又嚷嚷？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
0: 唱
1: 完就
0: 唱。
1: 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冠，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哎，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
1: 怎
0: 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
1: 3D
0: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13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观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啊，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哎，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片，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粤语，
1: 全都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阿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
0: 哎，不是不热情。
1: 您、哎、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断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不，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呀、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呀、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嗯，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哎，
1: 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对对，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0: 哎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儿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一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行行。
1: 玉宇。
0: 哦，行行行，好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宇啊，
0: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0: 妮儿。
1: 哎，
0: 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啊，这肉丝儿这啊，快风干了吧？到那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凉！
1: 多凉啊！
0: 问清楚了。
1: 多凉！可凉可凉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0: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啊、
1: 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
2: 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也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 Ruth，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 Ruth，
1: 我来 Ruth，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1: 我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1: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
1: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着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哇，我看一眼，我看这个。
1: 56克拉。
0: 哎呦，
1: 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对。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1: 行。
0: 对。
1: 饥寒交迫。
0: 对对对。
1: 好难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 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是是，我这是河南话。
1: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0: 天哪，
1: 开始。
0: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这块。你看，水来了。
0: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1: 我歇死你！
0: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谢克，
0: 入死，
1: 我可能不中了。
0: 入死，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0: 哎，有我没我一样的吧。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0: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的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

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中共广东区党委联络员福气带辗转来到海南岛，送来一份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当冯白驹等

0: 牙独立纵队的指挥员打开这份文件后，发现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北撤。为什么浴血奋战的匈牙独立纵队几个月前刚取得抗战胜利，却要北撤呢？早在半年前的1945年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往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尽管共产党作出同意撤退南方8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让步，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1: 当时的协议的要求呢，就是把匈牙纵队设到山东的鹰台。接到这个北撤的命令以后啊，冯白基啊就组织匈牙特委一批人进行充分的研究，觉得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呢是做好北撤的准备，还是要一手做好如果不能够北撤的时候，我们要做好怎么样立足本岛，怎么样坚持斗争。
0: 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密令广东和国民党匈牙当局限期在3个月内消灭匈牙共产党。1945年10月，蒋介石从大陆派遣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海南岛。这支国民党精锐部队来琼岛之前，蒋介石对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炼成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你去海南岛，一是受降，二是剿共。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也指示韩炼成用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消灭在这个孤岛上。令蒋介石和张发奎绝不曾料想到的是，韩炼成此行断然不会执行他们剿共之指令。
2: 韩炼成去琼岛之前，收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一封密信，就叫他尽可能保护琼牙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0: 韩炼成早在1942年6月通过民主人士搭桥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此后他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秘密工作。抵达琼崖后，韩炼成以谈判为名，多次向琼崖共产党代表暗示要求和冯白驹单独会晤，但是中共琼崖特委始终不能确认韩炼成的身份。
3: 11年我们定海人国民党为啥要打的时候把他丢了，一直好多年了没有电台或中央联络，搞得很痛苦。
0: 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后，冯白驹无法了解韩炼成的真实意图，二人失之交臂。不久，韩炼成因受伤被蒋介石召回南京。1946年2月14日，国民党第46军撕毁停战协定，出动5个团兵力，分4路向白沙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琼崖内战全面爆发，致使琼崖独立纵队北撤山东的计划搁浅。8月和10月，中共广东区党委两次派人到海南传达区党委指示，要求中共琼崖特委去将琼崖独立纵队主力撤往越南。
4: 负责来传达指示的张创甚至把撤到越南北方的什么地方，在哪里登陆，用什么联络方式，这些很具体的问题都带到了琼崖。冯白驹觉得这是一个关系到琼崖革命

0: 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 事关琼崖300万人民的命运，事关革命的成败。经过中共琼崖特委的充分讨论研究，认为国民党军正疯狂围剿并严密控制着沿海的港口和船只，如果强行南撤，将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即使安全撤出，今后又怎么打回来？
0: 冯白驹觉得他们在海南、在琼崖已经有坚持孤岛斗争20多年的经验了，只要你政策得当、方针正确，那么依靠人民，他相信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1: 中共中央时刻关心着海南岛的斗争，一再指示中共广东区党委迅速恢复与中共琼崖特委的电台联络。1946年初，活动于琼崖至湛江地区的联络员几经风险，突破国民党军在琼州海峡和沿途的封锁，将电台运送到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机关驻地。9月23日，琼崖和延安中断5年多的电讯联络得以恢复。1946年10月26日，一封从海南岛发出的电报到达毛泽东的案头。这封电报正是以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黄康、李明三人的名义，就中共琼崖特委南撤问题发出的请示电。在这封电报中，他们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如执行此指示，不但碰到无港口、少船只的困难，而且整个工作要垮台了。这么一来，琼崖斗争不堪设想。”电报最后还提及，如果中共中央需要琼崖坚持斗争，那么我们有坚强信心与办法坚持斗争，绝不给敌人打垮。4天后，中共琼崖特委收到由毛泽东亲笔拟稿的复电：“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
2: 冯白驹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当时要北撤或者是南撤，这支部队很可能就葬送在海上，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在海南的一个战略支点。
1: 为此，琼崖解放区得以保存下来，保持了南北呼应的有利态势。琼崖独立纵队这支重要的人民武装力量，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全国解放区战场的作战。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处于五指山区，是琼岛的中心地带，方圆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多万。这里群山耸立，丘陵起伏，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3: 16年12月，在澄迈的六旬山召开了5个领委书记联席会议，冯白驹决定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开辟百宝路中心根据地。17年1月份，冯白驹又带领领导机关到了白沙县红毛洞，开辟五指山的根据地。3个月，整个白沙周围啊，全是解放区。
1: 中央军委于1947年4月29日发来贺电：“海南根据地已在五指山初步建成，是一大胜利。”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结束了琼崖革命斗争长期没有稳固根据地的历史， 使琼崖革命武装斗争有了一个位处全岛中心。

便于指挥全琼进可攻退可守的后方基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冯白驹率领的琼崖独立纵队在琼崖人民的紧密配合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数次重点清剿，琼崖解放战争的形势开始由战略防御

0: 红外区史书记李明、黄康、庄田和俊、吴常委，党中央批准雄安特委改为中共雄安区党委，雄安区党委直属中央。
1: 根据中共琼崖区党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年10月20日至31日，琼崖独立纵队召开了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琼崖纵队进行了整编，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为副司令员，马白山任参谋长，福振中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总队和独立团。经过扩编补充兵员，琼崖纵队总兵力达7500余人。1948年1月至7月，琼崖军民粉碎国民党军清剿，拔除敌据点30余座，解放了保亭、乐东两座县城，胜利完成了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创建，使周边几个游击根据地同中心根据地连成一片。而此时国民党军占据着海口、夹击、三亚、纳大等市县和重要据点，其统治区域仅占琼崖总面积的1/5。为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从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冯白驹率领琼崖纵队先后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秋、春、夏三大军事攻势。木棉树，琼崖岛上随处可见，它枝干苍劲，绿叶茂盛，花开火红，人们又称其为英雄树。这棵木棉树下就是当年李振亚将军牺牲的地方。李振亚，广西藤县人，1909年出生，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中央军委派他漂洋过海转战琼岛，先后担任琼崖纵队参谋长、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初到琼崖时，李振亚不会讲也听不懂海南话，几乎成了聋子哑巴。
2: 为了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李振亚一有空就找人聊天，他把海南话、广西话、广东话还有普通话混在一起说。他以身作则，让脚上生疮的传令兵骑在自己的马上，传令兵不肯啊，说我没资格。那李振亚就说，我和你一样也是普通一兵。
1: 1948年9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发动秋季攻势，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前线总指挥。9月27日下午，在拔除国民党军最后一个据点牛漏墟时，李振亚亲赴前线了解情况。就在这棵木棉树边，李振亚被榴弹击中，不幸牺牲。战友们从万宁将他的遗体抬回五指山，走了7天7夜。冯白驹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并将他安葬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李振亚牺牲后，中共琼崖区党委和冯白驹决定由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吴克之任秋季攻势前线总指挥兼政委。在随后的春季攻势中，琼崖纵队所向披靡，经澄迈、临高、丹县、白沙、昌干、乐东、崖县等地，拔除敌据点110余个，从琼西北到琼西南，转战半个海南岛， 历时93天。

0: 取得歼敌2296人的辉煌战果。这份泛黄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是1957年毛泽东给肖焕耀烈士签发的。1949年三月，肖焕耀率部在丹县和临高交界的海岸岭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壮烈牺牲。这是1949年6月1日琼崖临时民主政府颁布的布告，这份布告对海南岛的未来做了展望。腐朽统治中国20余年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现已被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所彻底粉碎。全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华南及琼崖的全部解放，已属指日可待。2年前，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调动了黎苗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掀起了生产、参军和之前的热潮。
1: 直到海南解放时，琼崖纵队里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战士。
0: 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黎族青年陈礼文的立功证书，在功绩摘要一栏中写道：南陈参加突击班破坏组捡铁丝网，在敌人稠密的火线下负伤而完成任务。
2: 儋州的南陈战斗，当时是组织了3个突击队，我父亲带1个突击队。最初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去冲击，伤亡很大，就是攻不下来。他负伤嘛，团长就让他休息，他就不肯。当天晚上，他就带了2个战士，弄出了一个缺口。完成了以后，就发起总攻。在这一次战斗中，琼崖纵队授予我父亲突击英雄的称号。
0: 在琼崖纵队这个大熔炉里，陈礼文的人生舞台大放异彩。他18岁入党，从战士到班长，再到排长、副连长。10年来，陈礼文打了大大小小100多仗，他几度负伤，尚未痊愈，又重返战场。每遇攻碉堡的战斗，陈礼文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
2: 参加突击队的时候，他就说打仗需要千军万马，但是参加突击队不能没有我陈礼文。他每次参加突击队的时候，条件再怎么艰苦，突击队员肯定要吃一顿饱饭。我父亲老是跟那炊事员说，多给我加点菜，可能回不来了，都是这句话。炊事员都跟他开玩笑说，我煮的香喷喷的那个饭菜等着你回来。
0: 陈礼文在突击战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气。1950年9月，陈礼文作为琼崖纵队战斗英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这位当年从深山里走出，连裤子都穿不起的黎族少年，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这是黎族首领王国兴出席第1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签到卡片。1949年9月21日，他受邀来到北平，见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时刻。而他从孤岛北上赶赴会场，可谓一波三折。2个多月前的6月28日，中共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收到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封电报，黎民中能否派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历，并准备京港赴平速赴。
1: 在这个冯白驹心里啊，王国兴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领导过白沙起义，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但是当时国民党十多万重兵盘踞海南岛，王国兴如何冲破封锁，跨越海峡呢？接到任务的中共临高县委经慎重考虑，新营镇口水村地下联络站的黄金女成为接送王国兴等人的第一人选。抗日战争期间，黄金女领自己渔家女的身份为根据地运送物资，成为一位传奇的女交通员。1949年7月，接到任务的黄金女买通国民党军官，先把大帆船驶到深海处抛锚，等到夜幕降临，再用小船把王国兴一行三人偷运出海南岛。在粤桂边纵队的接应下，王国兴一行坐上了从湛江开往香港的轮船，以赴泰国侨居为名来到香港，随后乘船北上。
1: 上了船以后就化妆，我父亲化妆这个大队组的模样。秘书说，无论碰到国民党多少要抓要查，你不要讲话，你一句话也不要讲，你就装作不懂讲话就行了。
0: 9月下旬，王国兴和来自全国的661名代表齐聚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王国兴代表琼崖少数民族发言，历来统治阶级不把黎人当人看，只有共产党领导，黎人才有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苦难，获得解放。随后王国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来自琼崖的马白山、王国兴、李独清同全国各地的代表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同一天，在2000多公里外的琼崖解放区，琼崖党政军干部和黎、苗、汉族群众共1000多人，在五指山解放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冯白驹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全琼的解放为时不远了，我们要把一切工作做好，配合大军南下，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完成解放全琼崖。”就在几天前，琼崖解放区的电台收到新华社关于制作国旗样式的电文。
2: 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国旗，也没有参照物，制作材料极其缺乏，怎么办？在五指山地区有一种植物叫做黄姜，当时少数民族同胞用它来染黄色的布，再依照国旗制法的比例将黄布剪成一颗颗的五角星，心灵手巧的少数民族妇女将五角星一针一线的绣到红布上，就这样海南岛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诞生了。
0: 这一天，琼崖五指山解放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同升起了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翠谷之间，召唤着即将到来的胜利。1949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海南岛澄迈县马村，几个国民党士兵正围着一艘渔船检查。船工一声大喊：“抓鱼摸蟹的，船搁浅了，帮忙推推！”听到喊声，围观的人纷纷跑出来推船。夜色中，船越来越远，逐渐脱离了敌人视线。

0: 即迅速爬上了船，他就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他为什么冒险登船？此行又肩负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呢？就在几天前，一个风雨料峭、冷雨飘洒的傍晚，五指山解放区毛站一个草寮里，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一边烤火，一边兴奋地给福振中下达了一项10万火急的命令。
1: 冯白驹同志找来了福振中同志，他非常兴奋地说，解放军已经云集在雷州半岛了，上级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要派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去向15兵团的首长汇报海南的情况，并提出对解放海南作战的建议，我看你去最合适。
0: 福振中，海南文昌人，1939年起参加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历任副支队长、支队长、副参谋长、参谋长。领受任务后，福振中日夜兼程向海边进发。他到达海南西区时，冯白驹又派人专程送来海南岛的作战地图及琼崖纵队的联络密码，还给他捎来200块光洋作为路费。随后，福振中来到澄迈县马村的中共地下联络点，在中共澄迈县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拿到敌营长放行的路条。凌晨时分，福振中等一行人乘坐渔船抵达琼州海峡彼岸，船刚靠岸就被一群士兵包围起来。原来这些士兵是夜间在海边进行训练的解放军战士。
2: 因为他是一身商人的打扮，身上还带着一把左轮手枪，战士们呢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密探，所以就把他押到团部，又押到了师部。在118师的师部，他见到师长邓岳的时候，傅振中呢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冯白驹命令他渡过琼州海峡所要担负的任务。
0: 邓岳立即将福振中送到第40军军部，福振中见到了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几天后，在韩先楚的安排下，福振中抵达广州，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1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剑英和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做了长达4个小时的详细汇报，并着重转达了冯白驹对于打破国民党军柏林防线的建议。
3: 福振中总司令提了2条建议，希望大军呢抓紧时间赶快登陆解放海南，如果有困难就派小部队和弹药武器啊支援海南，加强海南的备战的准备。
0: 1950年2月1日至2日，中共华南分局第1书记叶剑英和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在广州东山召开作战会议，福振中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确定了渡海作战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2月12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知第15兵团首长确定的偷渡计划后，立即回电第4野战军，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广州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从广州仓皇逃往海口，此时的海南岛成为国民党残兵负隅顽抗之地。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陆海空3军。 其实对于蒋介石的部署，毛泽东早有准备。这份珍贵档案来自中央档案馆，在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拟写的渡海作战等问题的指示中，要求第四野战军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访期间，就解放海南岛作战问题再次致电四野前委。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4: 当时琼崖纵队实际作战兵力可能有10000人左右。当时毛泽东讲了，我们为什么能解放海南岛，有很多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有琼崖纵队，有冯白驹，23年红旗不倒，解放海南岛有了冯白驹，可以说省了很大的事。
0: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明确指示第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在这份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公布的解放公债发行条例与解放公债发行办法的文件中，中共琼崖区党委为了早日解放海南岛做出了周密的部署。
5: 接应会合搭建渡海作战，发行了40万元的公债，包括运输啊，包括粮食供给啊，接应会合准备工作，应该说是比较扎实有序的推进的。
0: 在中共琼崖区党委的领导下，一个月内组织起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下，还千方百计地征集170多艘木帆船和400多名船工，将他们分批潜渡到雷州半岛，协助解放军渡海作战。琼州海峡的另一侧，第40军、第43军的野战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海上大练兵，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掌握了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本领，旱老虎转身变成了海蛟龙。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第15兵团党委研究决定，并报请上级批准，由第40军、第43军各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侧实施偷渡。接到第15兵团的电报后，冯白驹立即确定选在敌人海防相对较弱的单县海头港至白马井近百里长的地域作为偷渡的登陆点。第15兵团首长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冯白驹命令琼崖纵队第1总队负责接应。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带上电台，赶到1总队负责接应的组织工作和作战指挥。
3: 冯白驹同志跟我讲，给你一个任务，就是要到西路去加强指挥啊。第1总队的接应40军登陆作战，做了5天5夜啊，就到了第1总队部。
0: 陈青山和第1总队总队长陈求光、副政委林明率领8团、9团及总队警卫连当晚出发，经过连续3昼夜的冒雨行军，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单县丰猛村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蔽待命。3月5日晚7时30分，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一个加强营组成的渡海先锋营，在师参谋长苟再松的率领下，分成13只木帆船潜渡琼州海峡。6日13时，全营到达预定登陆地点白马井一带。这时，岸上突然窜出一股国民党军，四架敌机对准木船俯冲、扫射、投弹、

0: 两艘军舰猛烈开炮，当渡海先锋营距离岸边还有100多米的时候，勇士们冲了上去，抢占滩头阵地。在陈青山和陈求光所率琼崖纵队第8、第9团的接应下，击溃了国民党军一个营，完成了在白马井海滩的胜利会师。这张照片拍摄于会师的当天，将渡海先锋营与琼崖纵队指战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瞬间定格成永恒。
1: 会师的时候，那时候敌人的飞机还在空中海权扫射了，轰炸我们这个登陆留下那个船啊，基本上都叫它炸烂了。这时候啊，战不战士也顾得不这些了，就在这阵地上又是跳啊又是笑啊，两家互相慰问，互相鼓励。
0: 琼崖纵队派出了上千人的队伍，协助登陆部队打扫战场、转移伤员、掩埋烈士，安排随行船工和当地群众进行善后工作。
2: 先期登陆的部队和琼崖纵队配合，所以解放海南登陆非常顺利，而且一登陆马上就引入根据地，然后得到琼崖人民的大量这个后勤的支援。
0: 当首渡部队经过2天的行军，转移到了解放区时，黎族同胞更是把粮食、猪肉、芭蕉、芒果、菠萝蜜等送到战士们手中。3月10日13时，第43军第128师第383团一个加强营，1007名指战员，在团长徐方春、营长孙有礼的率领和琼山县第3区区长林栋的协助下，分成21艘木帆船，自雷州半岛东侧的挠州岛起渡，预定次日在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海岸登陆。琼崖纵队独立团文北县委书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带领队伍前往接应。
3: 当时呢，林昌船看到我们以后呢，就很高兴，他说每一个战士都准备2、3天的干粮，准备跟我们打几天仗，来才能跟你们这场人气。没有想到一登陆你们就派干部很主动去接应他，说明海南的党的建设呢很好，海南的老百姓生命就很高。
0: 为确保偷渡部队成功登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不顾危险，主动向韩先主请缨，要求参加这次偷渡作战，发挥自己熟悉海南岛的长处，以便与敌人周旋。慎重考虑后，韩先楚同意了他的请求。3月26日晚7时，马白山随第40军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一起带领2991名指战员，分成81只木帆船、1艘机帆船，趁着西南风向对岸的临高角进发。然而当船队在琼州海峡中间时，风停了。由于风向的变化，至次日拂晓抵达澄迈县玉包港海面，距离预定登陆点临高角尚有2至3小时航程。而这时负责接应的琼纵第1总队3个团和第40军渡海先锋营已在临高角同国民党军发生战斗，接应部队和国民党军2个师激战一整天。玉包港的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已在临高角登陆，就赶去参战。紧急关头反复权衡利弊后，马白山向刘振华提议就地登陆。
4: 当时我们和马三的商量，不管是不是临高角，只要是登陆什么事儿都行，因为在海上我们无能为力，上了岸以后就有办法了。 大概有20华里的正面，各自上船，各自上路，最靠近海岸就上，敌人发现我们就打枪打炮。
0: 渡海部队强行登陆，经过1个小时激战，消灭岸上守敌。而临高方面的接应部队则将计就计，与国民党军周旋苦战，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约2个士兵力，极大地减轻了渡海部队的压力。在澄迈县4区的区委书记和乡干部的接应下，渡海加强团4天后进入新民县解放区。3月31日晚10时30分，第43军第127师加强团3700余名指战员，在师长王东宝、政委宋维世的率领下，以及琼崖党政干部陈说、徐清州的协助下，分成88艘帆船，从雷州半岛的博奢港起渡，预定次日在琼山县塔市乡古创港一带登陆。冯白驹指示徐方春和琼崖纵队第3总队副总队长刘荣、独立团副政委张发华组成接应指挥部，带领琼崖纵队第1团、第43军渡海先锋营共同配合接应。塔市地区接近海口市，地势平坦。4月1日4时，渡海部队抵达古创港一带海岸，琼崖纵队接应部队立即向守敌发起攻击，打垮了古创、高山、麦德守敌。渡海部队胜利登陆，与接应部队会合。渡海兵团2批4次在琼纵的有力配合下偷渡成功，为野战军主力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份4月1日由冯白驹签署的琼崖纵队司令部关于接应解放大军偷渡与登陆的指示中写道，我们在配合兄弟部队担负接应任务或作战时，必须诚恳地向他们请教，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只有向他们学习才能够补我们之不足，来胜利地配合他们完成解放全琼的光荣任务。4月10日，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发出向海南岛总攻的命令。当天，冯白驹接到第15兵团发来的关于做好接应野战军主力登陆准备的电示后，立即做出部署。马白山、陈青山、刘振华、陈求光、苟再松组成接应第40军部队指挥所，王东宝、宋维世、张世英组成接应第43军部队指挥所。冯白驹要求接应部队和当地党政组织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保证主力胜利登陆。驻扎在榆林地区的琼崖纵队第5总队，在接到琼崖纵队的命令后，总队长潘江汉、政委赵光炬率部5昼夜长途奔袭300公里，于4月16日晨突破丹县北部王武镇，切断了丹县和海口的联络，将如同长蛇一般的柏林防线拦腰截断。薛岳误以为解放大军已在海口登陆，即令所部从东西2个方向夹击。琼崖纵队第5总队奋力阻击，誓与薛岳的增援部队血战到底。为控制滩头，配合渡海兵团主力全面登陆，琼崖纵队第1、第3总队和第40军、第43军的先期登岛部队抵达临高地区，趁夜色对临高县城外的制高点高山岭发动攻击，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4月16日晚上7时30分，第40军18700多名指战员，由第40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谢芳等率领下，在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协助下，分成300多艘木

帆船，由雷州半岛登楼角起渡，预定次日在临高角的美下昌拱一带海岸登陆。与此同时，第四十三军6968名直战员分成96艘帆船，从雷州半岛的港头港、三塘港一线起渡，舰直海南岛。解放战争最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就此拉开帷幕。4月17日下午3时至6时，渡海大军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与接应部队共歼海岸守敌后胜利会合。4月18、19日，渡海兵团在琼崖纵队的协助下解放临高澄迈后，与黄竹、美亭与敌决战，全歼国民党军主力。4月22日，已是穷途末路的薛岳下达总撤退的命令，狼狈逃往台湾。4月23日，琼岛首府海口市解放。随后，邓华、冯白驹抵达海口。从4月24日开始，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渡海兵团兵分东、中、西三路，飞兵南下追歼逃敌。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从此海南岛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木船打败国民党军舰的奇迹，在中国人民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1950年5月5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整整23年，冯白驹带领着300万琼崖父老筚路蓝缕，胼手知足，浴火重生。后来周恩来说，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海口市人民欢庆解放、欢迎解放军的盛况。人民日报刊登的《海南岛全部解放》一文写道，海口市解放后，全市鞭炮齐鸣，街头挤满了欢愉的市民，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打倒卖国贼、国民党匪帮等标语，一个崭新的海南岛诞生了。解放海南岛的胜利，是琼崖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琼崖人民和武装力量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历史将永远铭记所有为琼崖人民解放献身的烈士们。1950年7月，中南军区将琼崖纵队改编为海南军区。这支英雄的部队自1927年9月椰子寨战斗打响琼崖武装暴动第一枪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浴血海南岛，战功卓著，守卫着祖国的南疆。201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在北京举行，这支英雄的部队作为10个英模部队之一，高举琼崖纵队的旗帜，走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们是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他们从琼崖纵队的红色基因中汲取力量，弘扬优良传统，为保卫祖国南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再创新辉煌。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声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腔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的意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与别离。

Tell me how the music goes. Tell me how the music goes.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一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难挨的时刻。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的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

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壁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0: 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义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按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达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何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何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吐谷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何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1: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蜀国蜀部嘛。那么既然是蜀国蜀部，当然他就得对他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0: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迅猛快捷、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他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2: 海东青是英宗的极品，英宗极品海东青。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他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宗青不用追，海宗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0: 李忠文是吉林市英烈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1: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他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0: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据要的

0: 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贞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生女贞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生女贞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1: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说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0: 辽朝的妻儒使完颜部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李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李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和李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3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银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银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2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银哥率兵疏通了鹰鹿，救出辽史。
1: 这个鹰鹿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鹰鹿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鹰鹿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鹰鹿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鹰鹿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鹰鹿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那这鹰鹿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

0: 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儿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英路，这他何乐而不为？
1: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

0: 都有自己的信牌，阿古达建议莹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莹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署暗中阻断鹰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鹰路非莹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0: 公元1103年，莹哥去世，阿古达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鹰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古达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祚帝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祚帝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达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达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督勃吉烈。

0: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1: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接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2: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力，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1: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侮，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打用的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
2: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 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1: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淑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今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2: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庶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他都有一个逐部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1: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仄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2: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1: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 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0: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是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的。
1: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两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2: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1: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大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一家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职，视为达鲁古、兀惹、铁犁诸部官民，一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职，且始从已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打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打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的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6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 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则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吴乞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12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2: 阿骨打的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是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1: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堵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惠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乌齐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乌齐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乌齐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

0: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惠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 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

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媛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钱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

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

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一出溜两三个月过去了，一天高玉米跟谢灵玉说，
3: 天啊凉快了，你呀、早点去五道川把喜秋接回来，两大家人凑到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顿晚饭。
2: 高玉米下手做了榛蘑炖小鸡，排骨炖豆角，一大桌的菜有荤有素，有凉有热，啤酒白酒山楂气，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怪了，高玉米发现喜秋吃着不香，快得见荤腥就躲，可能是怀孕了，他心里暗自高兴。可是老头子怎么也见菜不香呢？懒得动筷子。高玉米这个人肚子里不藏话，看见啥就说啥。
3: 喜秋啊，娘看你啊吃菜牵牵拉拉，吃啥都不香，还老是想吐，是不是怀孕了？
2: 谢灵运听到丈母娘这句话，机灵一下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喜秋。喜秋不好意思地放下碗筷，愣着

0: 等等，你说。
1: 妈，我不可能怀孕的，我们采取避孕措施呢。
0: 高玉米听了横眉立目的盯问。
2: 哎呦喂，我的个娘嘞，都快三十的人了，结了婚就该生儿育女，避的哪门子孕呢？你俩谁的馊主意啊？
0: 皮丘更不好意思了，说了一声
1: 妈，
0: 就低头不语了。谢灵运见事儿不好，就来了机灵劲儿说，
3: 妈，是我的主意，我是想先不要孩子，等我拿到大专文凭，先给喜秋农转非，再要孩子，不就是非农业了吗？
0: 高玉米急得站了起来。
2: 这你们纯粹是不拿好日子过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儿育女这天经地义啊，你管计划生育的，你管到自己媳妇头上了啊？我不同意。
0: 谢灵运和辛喜秋吓得麻爪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谢灵运连忙说，
3: 是妈，我们听您的，我们错了，我们不再那啥。
0: 这时候高玉米才笑呵呵地说，
2: 哎，这就对了，你爸爸呀早就惦记着当老爷抱外孙呢啊。
0: 一大家的人继续喝酒，少的敬老的，大的敬小的，好不热闹。高玉米又看了看辛兆本说，
2: 哎，老头子，你焦黄辣瘦的，吃啥也不香，你怎么了啊？你哪不好受啊？还是饭菜做的不合你的口味啊？
0: 辛兆本说，老婆子，你疯了吧，我能怎么着呀？我没不好受啊，我可能是吃的不合适了，也许是感冒了。嗨，你别通着亲家亲家母和一大帮孩子吆五喝六的，这多不带劲啊。
2: 嗨，什么带劲儿不带劲儿的，我就看你不对劲儿，有病了就赶紧的扎骨，别耽误了。咱家这个饭店先不开了啊，永红啊，你就好好的哄小宝贝儿心正意吧。
0: 如新和永红都点头称是。喜良说话了，
4: 爸，正好我也该往北京发砖了，后天咱爷俩一块儿去北京好好检查检查，您看您的脸色又黄又瘦的，检查一下啥事没有，咱们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0: 如新也说，
5: 对呀，爸爸，我和喜良一起陪您去北京，让我姐找专家好好给您看看。
0: 辛兆本又不耐烦了，哼，北京北京，检查检查，我好好的人哪来的病啊？你们看看你妈吧，她的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高玉米说，
2: 嘿，你别管我的白头发，今儿个啊就说你，你没病怎么瘦了？怎么吃不下东西去了？你说你想吃什么，家里有的你随便，家里没有的，我和孩子们上天入地也都会给你逃换的。喜良和如新在北京买四合院借的贷款也还完了，咱家现在不缺钱，你说。
0: 如新跟喜良嘀咕了几句后站起来说，
5: 爸妈，您老几位慢慢喝着，我还有病号在医疗站等着输液呢，我得赶紧去了。
0: 高玉米说，
2: 嗨，你还没吃完饭呢，吃点饭呀再去，早晚也不在乎这一会儿。
0: 喜良说，
4: 妈，如新有事就让他去忙吧，一会儿饿了他还不知道回来吃啊，他当医生的，自己再忙也不能耽误病人的事儿。
0: 高玉米说，
2: 好好好，忙忙忙忙，去去，你们都去吧啊。
0: 高玉米在桌上就是理所当然的桌长，他又张罗着让老头子陪着亲家亲家母喝了一会儿山楂气就吃饭了。大家都吃完了，谢灵运让四位老人和大哥三哥三嫂还有喜秋坐在一边喝水说话，他和灵香一起收拾了碗筷。过了一会儿，如新回来了，拿回点药倒杯水哄着老公公把药吃了，然后就趴在喜良耳边悄悄地说，
5: 我在邮局给姐打通电话了，他说要尽快， 别再拖延了。

0: 高玉米早就看出了喜良和如新说的做的是什么意思了，他又看了一会儿老头子，眼角湿润，他站起来捋了一把头发，扭过身去。吃完饭，亲家一家人走了，新照本回到屋里，还是戴着老花镜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高玉米进来说他，
1: 哎，我说老头子呀，你白天东跑西颠，晚上趴那儿就写，你都60多岁的人了，从早到晚忙的都是啥呀？
0: 新照本抬起头来，拿起写的东西，笑着跟高玉米说，嘿嘿嘿嘿，我还有不到一年就退休了，这干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别的还会啥？我的教案稿已经交给教育局，教育局也交给出版社了，快好出书了。我现在写的这个呀，是金銮湾普通话的语音调查考证材料，我再补充整理整理，年前就完事儿了，再交给教育局，我就等着退休哄外孙子了啊。高玉米几乎是央求地说他，
1: 哎呦喂，行了，我说老头子呀，你呀先歇歇吧，咱们明天就去北京给你瞧病，没有毛病你就接着写，要是有毛病啊就得先治病，治好了病再写，行不？
0: 新照本也跟他央求说，我说老伴儿啊，你再容我半年，等我写完了再去瞧病，行不？高玉米斩钉截铁地说，
1: 哎，不行啊，你是咱们老新家的主心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家还怎么过啊？我这个老婆子还怎么活啊？
0: 嘿嘿嘿，新照本乐了，我说老婆子呀，瞧你说的大惊小怪的，我的身体我知道啥毛病都没有，哪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呢？再说了，这些年咱们这个家不都是你操操劳劳过起来的吗？啊！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高玉米带着哭腔说，
1: 哎呀，不是那回事儿，我操劳不也是由你给我做主吗？没有你我有什么劲儿啊？虽说仨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两个闺女都嫁出去了，可是咱玲珑的宝贝儿还没主呢。哎，别的啥都不说了啊，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就走。
3: 对，明天早上就走。
0: 喜良在门外搭茬了，说着他和如新进来了。如新进屋就说，
4: 爸妈，喜良刚才去厂子把工作安排好了，明天早上我和喜良就领着爸去北京看看病，玩几天。
0: 高玉米说，
1: 咱们一起去，你快准备，啥也别说了。
0: 新照本无奈地说，那好吧，我把改写的材料带上，火车上都能写。高玉米又急了说，
1: 哎呀，你快拉倒吧，说看病就是去看病的啊，回来呀该干啥再干啥。
0: 喜良和如新领着妈妈中午下了火车，就让凌云和如意接去了北京接水桥医院。如意和凌云领着找到提前约好的内科专家，专家问了问看了看听了听摸了摸，就大声说，
5: 您这位老兄这慢性肝炎可不轻啊，年轻时候就得过肝炎吧？
0: 新照本说，
5: 没有啊。

0: 我年轻的时候体格挺好的，没得过病，有个头疼脑热的停几天就好了，都没休过病假，也没到医院看过病啊。专家说，您呐，当时可能有感觉，没当回事儿就挺过去了，到老了老病复发，我看应该住院治疗，你们呐家属商量一下，是在这儿住院还是回县里去，我再开单子做几项检查确诊一下。专家开完单子又说，明天早晨别吃别喝来做检查，做完了就让病人和家属回住处等着去吧。把四个人支走后，专家跟凌云和如意说，初步检查你们这位亲戚情况不妙，肝硬化是可以确定的了，都已经腹水了，我担心不排除那个……喜良和如新嘀咕了几句就溜出去，赶紧给喜弟打长途电话，
1: 尽快去县医院找熟人给爸爸办一个建议外地治疗的证明，再去卫生局办理公费医疗的住院手续，你和老三一起尽快送到北京。
0: 第二天上午做了各项检查，快中午了，结果一出来，凌云和如意这两位医生目瞪口呆，肝硬化，不排除肝癌。如意和凌云坐下来冷静了一会儿，两人商量必须马上住院，考虑病人和老伴心理承受能力，就说是肝硬化，再做进一步病理检查，再让医生和护士做好对病人和家属的隐瞒保密工作。第三天，喜弟、喜和和安凤元、谢灵运一起到了北京。高玉米看见他们都来了，话还没说出来，脸刷的就白了，他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心想，
2: 这事儿不好啊，老头子的病，这不会是想晴的天儿，说变就变吗？
0: 坐在病床上的辛兆本见到儿子姑爷都来了，站起来说，哎，你们怎么都跑来了，我的病没大事儿，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喜月和喜秋都怀孕呢，你们俩姑爷就好好在家伺候好我们姑奶子得了，我还等着抱外孙子呢。高玉米强眨着眼睛装作没事一样，
2: 儿子儿媳都来了，俩姑娘都怀着孕来不了，俩姑爷大老远的来北京看看你不行吗？你呀、啊、你就好好的扎顾你的病吧，别的事儿你别管，有我呢，等你出院回家，咱俩呀一人哄一个外孙子啊。
0: 辛兆本笑得很开心说，哎，那是啊，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我的身子骨再硬朗点儿，再有俩月我那稿子就写完了。高玉米不耐烦地说，
2: 哎呀，稿子稿子，你心里就没别的了啊？咱们一大家子人过日子的事儿多着呢，眼下最大的事儿就是给你治好病。
0: 辛兆本又乐呵呵地坐到床上说，
3: 嘿嘿嘿，是啊是啊，家里好多事呢，检查完开了药咱们带回家吃去，我不想在医院住起来没完没了的。
0: 高玉米说，
2: 哎呦，我说呀，只要你身体没毛病，不吃药才好呢。
0: 住院手续办好了，辛兆本就以肝硬化的病由住进了金水桥医院内科，病房主管医师就是田如意。住院后的头几天，辛兆本的情况比较稳定，高玉米就说，
2: 咱们呀别都在这儿耗着，我和喜良留在北京，如新和俩姑爷还有老二老三都回去吧，老头子病倒了，咱们家里不能乱了套。
0: 如新把老婆婆拉到一边悄声说，
4: 妈，我也该留下，我怕你和喜良到时候忙不过来，因为我爸爸的病。
0: 高玉米拍着如新的肩膀说，
2: 大媳妇儿啊，妈心里

0: 已有数。你爸爸得的不是好病啊。
1: 如新和两个小叔子、两个姑爷的几个走后的第二天起，新兆本的病情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意和专家想方设法也止不住他脸发黄、肚子大、身体瘦。你别看高玉米没念几天私塾，识字不多，可他不是看不出什么事儿来，几天之内他的头发全白了。他在病房里跟辛兆本说：
0: 哎，老头子呀，你这半辈子不容易，一眼瞅着要退休了却来病了。你呀别着急，咱们在北京这么好的医院，有如意和凌云这么好的医生，你的病啊会治好的。咱们老两口啊还要好好的安度晚年呢。
1: 出了病房，高玉米找完如意又找凌云，含着眼泪说：
2: 你们谁都别再瞒着我了，咱们大家瞒着他一个人就行了。老头子的前半辈子过得憋屈啊，那些年咱们家庭成分不好，他在工作单位不得言重，有话没处说，有理啊没处讲。他的肝病就是那时候窝憋出来的，这还没老呢，老病复发还没治了。哎呀，
1: 辛兆本心里也嘀咕着，王八羔草的，到了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医生，我这病怎么一点儿也不见轻呢？在北京金水桥医院住了三个月，辛兆本就进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我看到了一篇推文，特别想给大家在节目开头啊分享一下。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想自己选衣服穿，却总被反复提醒你别穿那件穿这件。长大后呢，想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儿，又常被频繁提醒这个你别忘了，那个地方你要注意。有时候呀，因为过度提醒密集的干预，反而会产生烦躁和压力，原本很有动力去做的事儿也不想做了。提醒的出发点也许是善意和为你好，但好的关系也应该有呼吸感。正是这三个字也提醒了我，和一句接一句的提醒相比，适当的放手和相信也许更有力量。过度提醒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一种提前责备。南宁的夏天呢，有两种热，一种是湿闷，热得聒噪，稍微走动就会汗流浃背，喘不过气；一种呢是干烫，看似微风阵阵，实则烈日当头，滚烫的马路让人无从下脚。南宁的夏天来得晚，持续的时间却很长。在这样湿闷干烫的气候中生活，未免有些过于残酷，于是空调变成了南宁人续命的唯一依靠。可即便是在温度舒适的空调房里，人们对于色香味俱全，米饭蔬菜仍是难以下咽，更别提在只有风扇的小店里安分地坐下吃刚刚煮好还冒着热气的粉了。因此冰冰凉凉的酸变成了南宁人的最爱，无论是这样的一种酸野，还是冰洋酸粉，都能够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夏天最畅销的产品。冰洋酸粉是南宁的夏日限定，有言冰州酸粉酸甜爽口，解馋下酒，一醉方休。进入到盛夏，各类的粉店的门口都会挂上一块手写的冰洋酸粉供应的牌子，敞开式的小店里，在呼呼直吹的大功率的电风扇旁，闻着空气中弥漫着腌黄瓜的香气，即使热得喘不过气来，也让夏天的暑意消散了许多。厨房有二人，男人置于炉火面前，卷袖下厨翻炒牛肉，倒入高汤，放置调料，加入米粉，一个汤勺便把一碗牛肉煮粉一起喝成。女人则站在另一边，从容不迫地将粉切成段，炸牛巴和灌风肠切成片，加料汁拌匀。两人不时闲聊，倒也不冷落客人，时刻对调料的要求都能一一记下，让人倍感安心。端碗入座，雪白嫩滑的粉，红色的辣椒末，青黄的酸黄瓜，紫红的紫苏叶，叉烧、炸波肉、炸牛巴、炸灌风肠，再来花生米与炸黄豆点缀，好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冰洋酸粉。以筷子翻动均匀，将炸波肉浸入料汁之中，便可下筷。一筷夹起，爽滑幼嫩的粉在口腔中肆意畅游，酸甜可口的料汁配上碎紫苏叶，顿时让人心旷神怡。

胃口大增。如果是来的幸运，还可以让老板浇上胃病料汁，其解暑程度更胜一筹，拌起粉来也别有一番风味。几口粉下肚，味蕾就会迫不及待地指挥大脑赶紧尝尝别的配菜。夹起浸得半软的钵肉，一口咬下，汤汁在齿间迸发，肉香十足，虽是炸物却一点儿也无腻味之感。夹起腌制变色的黄瓜，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是与料汁不一样的酸味，让酸粉更有层次，进而激发了食客对于其他肉类的食欲。再加一块叉烧，一品其香，嚼一块牛扒，细品香，不时嗦一口酸粉，平衡口感，简直妙不可言。经历几番味蕾的控制，回过神儿来，肚子已略有饱意，碗中之物也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再端起碗，浅尝几口料汁，酸味直冲天灵盖，全身轻快舒爽，好不满足。一碗冰洋酸粉能够解人们夏日厌食之愁，制作起来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每一道工序都极为重要。米粉要精选上好的二春米，细磨成浆，选用木称的木盖，大的木盖来浮托蒸法，将米浆一层层的蒸熟。料汁需要挑选陈皮、八角、香叶等十几种香料，再加上水、盐、蚝油熬制，放凉之后调入适量的糖和米醋，保证其酸甜适中。钵肉要挑选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精致腌制，裹上手工调制的炸糊，放入油中炸至金黄，就可以入粉了。料汁过甜，钵肉太老，黄瓜太酸，冰洋酸粉的制作过程繁琐，加之其为一道凉食，因此呢，是否用心烹饪，食客一尝便知。冰洋酸粉最原始的味道不能丢，也不可以改，在保留原味的基础上多加一味小菜，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不仅增添了口味的层次感，也给食客多了一份念想。摸着冰冰凉凉的碗边，看着碗里琥珀一般透明的汁料，最爱的腌白萝卜真的是让人口水直流，也顾不上是酸甜还是咸辣，搅拌两下就把粉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直叫人酣畅舒爽。腌白萝卜是有些小店的特色，白萝卜丝根根分明，晶莹剔透，入口汁水充足，嚼起脆爽，酸甜适中，是与料汁和腌黄瓜不一样的酸甜。当我们在没胃口的烦恼的地方，可能当我们在异乡，就会总想念起曾经的那家小店的味道。当然，有的时候那一碗酸酸的粉稠，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愁。说到了乡愁，乡愁为何物呢？那就一定是家乡的那口你熟悉的味道。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说到湖南的米制小吃，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米粉，然而除了米粉之外，其实你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想一次多尝几样，长沙的火宫殿就是不错的起点。这里因为有火神庙的缘故，香火旺盛，民国时代也聚集了不少的小吃摊儿。现在火宫殿里的小吃王国就呼应着旧时的格局。火宫殿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

地也是本地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食品出品属于上乘，但如果你对于某一种米制品特别喜爱，也不妨多走几处来比较。同一种小吃，不同的店铺都有着更加丰富的演绎。姊妹团子是长沙火宫殿最负盛名的小吃之一，起源于火宫殿，几乎算是这里所独有。这种以

烩团子，里面的肉馅是取五花鲜猪肉，配上香菇。有人还会用泡香菇的水调制肉馅儿，使味道更加醇香可口。如果遇上年节等喜庆的日子，还可以在糖馅团子上撒些红丝，和本身玉雪晶莹的团子红白相映，更显悦目。姊妹团子的得名不仅因其他的形态，更源于他们的制作者长沙一对姜氏姐妹。20世纪20年代初，姜氏姐妹在火宫殿开了一个卖糯米团子的摊档，他们制作的团子卖相玲珑剔透，软糯而不粘牙，因此深得食客的喜爱。有食客干脆把它命名为姊妹团子，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了。姊妹团子的样貌做法在那个时候就由姜氏姐妹创制并保留了下来，这也被记录在长沙民谣中代代传唱。火宫殿样样有，有饭有菜有甜酒，还有白糖盐醋藕、油炸豆腐、喷喷香、姊妹团子、蜀二姜。湖南人对甜有种极致的追求，就像这种甜油粑粑，对我们来说呢，它有一种极端甜蜜的东西，咬一两口就不能再多了。但在当地，无论男女老幼，对它都充满了热情。遇到合适的摊子，一人捧着一份儿，脸上会洋溢着幸福。湖南人管圆形的饼状食物叫粑粑，那么糖油粑粑的老式做法需要用到广西的冰片糖，糖是金色的，在油锅里化成糖浆，把湿糯米粉搓成圆形下锅炸，油温是成功的关键，温度过高，糖油粑粑的颜色发黑，颜色发苦，温度不够，表皮那层酥脆的硬壳就形成不了。分寸正好的糖油粑粑，颜色金黄，外皮脆硬，内心软糯，扯起来拉丝。按照传统来做的店铺，要推荐位于蔡锷北路荷花池菜市场口的刘记。店主刘中求和妻子廖细珍搭档，1991年就开始卖糖油粑粑了。每天要制作3000多个，手法相当娴熟。糖油粑粑一定要出锅就吃，否则外面变硬就不好咬动了。学院街55号的金记糖油坨坨人气更为火爆，排队要甩到边上的巷子里。它是圆球的形状，穿在木签子上，质地要硬一些，所以叫做坨坨。还有一种糖水里煮糯米球的方法，算是一种新式的糖油粑粑，为火宫殿首创。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油炸糖油粑粑变凉后口感打折。这种改良虽然不是正宗，但能够在出锅后较长时间里保存风味，适合餐馆的经营。可以看出本地人对糖油粑粑的欲罢不能。火宫殿的桌子上还专门写有提示，提醒老年人食用时要当心咽噎。普通豆腐是豆制品，而湖南的米豆腐却是用大米做成的。大米要取非糯性的鲜米为好，精米和糯米因为粘性强都不适合做米豆腐。把大米浸泡一碗，洗净磨浆之后，米豆腐的做法和制作普通豆类相似，同样要加入卤水了。湖南当地流传的做法是用草木灰或石灰水点卤，现在也多改用食用碱。这个时候再把米浆盛入洗净的大锅，先开大火煮沸，再转为小火，在熬制过程中还要不停地搅动，等到米浆粘稠成豆腐状就可以关火冷却了。冷却成型的米豆腐比普通豆腐更加爽滑细腻，为了避免粘刀，可以用棉线把它切为块状条状，再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烹饪。比较家常的做法是和肉末、辣椒、葱姜蒜等一起炒制，但在湖南不同地区，米豆腐的颜色吃法都各不相同。如长沙的米豆腐多用黄栀子水染成黄色，而常德等地区呢，会加入蔬菜汁使它呈现绿色。
再如

郴州的米豆腐喜欢加热后入汤食用，而湘西地区要加入辣椒末和西红柿酱作为浇头。就长沙而言，如一盏灯餐厅的红烧米豆腐，绵软厚实，辣度适中，格外下饭。娟娟餐馆的小炒米豆腐，碱水味不重，香香糯糯，更接近家常风味。武后德堂的酸冬瓜米豆腐，酸辣开胃，独具特色。湖南以外，四川、湖北、贵州、江西等地也都流行米豆腐这道美食，做法更是从凉拌到煎炒蒸炸煮不一而足。如果趁米豆腐还未冷却，让米浆从带小孔的模具中自然流出，落入冷水形成球状，就做成了另一道长沙特色小吃白粒丸。熬一锅骨汤或鸡汤，盛出一碗撒上盐、葱花、麻油以及切成丁的排冬菜、油萝卜、酱炸菜头，还有小黄干辣椒，再把白粒丸在清水中煮熟，捞出放入汤碗中。火宫殿的白粒丸就是鸡汤做底，咸辣鲜香，广受好评。葱油粑粑是一种中间空心加有小葱的圆饼，但和北方的葱油饼不同，湖南的葱油粑粑是用米做的，一般用选取精米作为主要原料，也可以加一些糯米和黄豆，把精米浸泡6到8个小时后沥干，磨粉，掺入少量剩米饭，再加水，切碎的小葱和食盐等调味品搅拌均匀，之后静置30分钟，让米糊充分发酵，然后就可以下锅了。炸制葱油粑粑讲究油热火小，油到6-7成热的时候，用圆形中部有铁棍的模具舀一勺米糊伸入油锅中，等米糊在模具中定型后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葱油粑粑最好吃的就是外面那层又酥又脆的壳，刚出锅的时候咬上一口，热气香气都一起涌了出来，里面的饼却蓬松绵软，夹着的小葱还泛着清脆。葱油粑粑算得上是湖南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之一，巷子里一个不起眼的推车上，说不定就有这种味香价廉的美食。比如在长沙，星汉门的湘潭葱油粑粑，葱多鲜，油好不腻，炸出来的粑粑更加香酥。南门口菜市场入口处的湘潭一哥葱油粑粑则蓬松个大，外脆里嫩。这两家虽然都是小摊位，但在当地颇具名气。长沙糖饺子虽含饺子二字，外观却和人们熟悉的带褶元宝状相去甚远。经过民俗研究者任大猛的考证，糖饺子的饺是巧或饺的谐音，搅拌的搅。这种用糯米油炸制而成的小吃，就是古长沙人过七夕节吃的乞巧果。糖饺子外表蓬鼓，咬一口金黄的脆皮，糖粉融化在口中，里面热乎乎的糯米还是香甜松软的。做糖饺子要用湖南产的圆糯米磨浆，这样做好后才够瓷，才能够拉出长丝。揉好面之后呀，左右手拿住两头拧成 S 型，这一个动作就是搅，寓意同心。下锅炸要控制好油温，在炸熟糯米心的同时，确保外皮不被炸焦，沥干浮油放进绵白糖盆里拌滚，趁着高温在金色的脆皮上裹一层糖粉，糖粉中和了油腻，还能保持外皮的酥脆。旧时雅称为金风玉露一相逢。上世纪70-80年代，糖饺子是风靡长沙的美食，嗜甜的细伢子着急吃烫嘴，吃完连糖粉都舔得干干净净，传统老味儿还隐藏在寻常巷陌里，
不少沙马子去稻谷仓巷子里买一对湘潭夫妇做的白糖酥饺，做法正宗，比老式的糖饺子更酥脆。北正街鲁哥饭店的糖饺子裹的是豆粉，多了几分细腻。湘菜馆的师傅们则是把糖饺子制成精致的香点。午后得糖的糖饺子在纯糯米粉外加入澄面定型，以保留挺立的形状。灯芯糕的名字由名人所取，古法制作的灯芯糕不仅细白柔润，状如油灯之芯，而且用火点燃后还有桂香。灯芯糕的用料是优质的碗糯米，附上猪油还有肉桂提炼出的桂子油，掐一根含在嘴里，糯米的香甜中缠绕着桂油的辣味儿，留有一丝甘草薄荷药材的清凉。湘潭有一则关于灯芯糕起源的传说，一个穷书生赶考回家，发现老母已经病重不省人事，口里衔着一根灯芯。书生在家里东翻西找，找到仅剩的一点糯米，赶紧磨碎放糖，蒸好后切成灯芯状，一根根喂给母亲，母亲这才苏醒过来。书生的急中生智，经民间作坊改良，制作过程更为讲究精细。首先把糯米炒熟，磨成细细的糕粉，绵白糖加水用文火熬制，调入猪油、桂子油，缸内发酵数天后制成了泡糖。糕粉和泡糖按照比例混合拌匀，传统的做法还要撒红丝，由橘子皮制成，装盆后从盆角向中心来冲糕，用力压实后放入蒸炉，蒸透的糕晾干后才能切丝。有经验的老师傅能用一把阔刀切出5毫米宽的细丝。早在清咸丰年间，食不厌精的灯芯糕就在全国名特产博览会上被列为一等特产。如今湖南不少老字号还保留着老手艺，在长沙的马富盛、沙利文、南北特等油货铺及湘潭的义和斋糕点屋都能尝到传统的灯芯糕，不过年节前后可能会断货。一顿正宗的长沙年夜饭离不开收尾的八宝果饭。八宝的搭配各家稍有不同，可以是红枣、莲子、橘饼、青红丝、桂圆肉、枸杞、冬瓜糖、葡萄干。在火工店里，师傅要把这些食物过猪油炒过，再将浸泡了2个小时的糯米和它们拌在一起，上锅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糯米饭倒扣在盘中，上面拎上白糖和清水勾成的芡汁。八宝饭在火工店也有小份提供，用小的模具来制作，让食客不至于饱肚，只尝个滋味。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八宝果饭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推陈出新。民国时期，徐长兴烤鸭店独创干煎鸡油八宝饭，调上鸡油，把八宝饭煎制成两面金黄。当代的湘菜名厨许竹云还创制过一道双味八宝饭，在甜八宝外另加入咸八宝，金钩、火腿、瑶柱、鱿鱼、海参、香菇、鸡脯肉还有肥膘肉制成的八宝饭，呈现了红白分明的太极图案。现在的长沙家庭已经很少自制八宝饭了，年节呢大多去超市订购八宝果饭。一碗八宝饭浓缩着丰富的传统和意象，莲子由和合二仙转化而来，象征婚姻和谐，桂圆象征团圆，金桔象征吉利，果干的甜脆、糯米的香软、猪油的醇厚，都融化在对未来的美好的期盼中了。

美食家唐鲁孙先生有一段描写青岛渔港码头待遇渔汛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凭栏远眺，只见远处飞云回舞，奔电流莺，顷刻间海面上银鳞墨雪，碧海翻光，带鱼一条接一条，口尾相连，鱼贯而出，最大的鱼群能接成十多里长一条鱼带。苏东坡诗所谓光摇银海炫生光，足以说明海里带鱼子是多么的竭力壮观了。抛开时令，几十年的近海捕捞让胶州湾早已难见如此壮观的鱼汛。虽然每年5月1号到9月1号的禁捕期已过，但12月显然并非这里最理想的海鲜季。春天或秋天来，冬天是没有货的季节，现在都是小货。这是主打高端海鲜的餐厅经理的话。在这样季节当中，春虾肉质更好，虾脑更多，这个时候的梭子蟹也作为肥美。最重要的是深秋初冬，东西虽然少但是好吃。水温越凉海鲜越好吃吗？在这里呢，不断有人谈及这样的一个话题，主要在于黄渤海与东海南海相比，水温本来就低，生长周期更长，时间赋予海鲜的口感自然更好。而在冬天，鱼进食减少，瘦下来后肉更有紧实感。人们吃进食物后的鲜味口感主要源于蛋白质分解之后产生的游离氨基酸和多肽分子。寻求鲜味之旅，食材的新鲜仍是最重要的起点。海鲜市场往往靠着码头，随着青岛城区西扩，距总督府不远的小港码头已不复昔日的繁盛。这里除少数木头拖网船到近海捕捞，码头停靠更多是出租海钓的铁皮船，这意味着它附近的海鲜市场更多依赖其他码头的进货。麦道家园海鲜市场海鲜相对高档，以前不过是一块供大家摆摊的坡地，举目所见除了海捕大虾、黄花鱼、

鱼、安康鱼、塔木鱼，更多的是蛤蜊、扇贝、牡蛎、丽虾等壳类小海鲜。沙子口码头是停靠远洋捕捞船的大码头，由于疫情已经封闭，不少的大船往往选择在200多公里外的榕城上岸，走高速抵达青岛的海鲜市场。地处北纬37度的青岛，三面环海，占尽了盛产海货的地利。青岛人对海货的感觉，像极了老人对后辈的种种的舔犊温情。很多海货都有一个惟妙惟肖的青岛小名，比如琵琶虾叫虾虎，带鱼叫刀鱼，贻贝叫海虹，鲈鱼叫寨花，鲸鱼叫鲳鱼，章鱼叫八带翘，牡蛎叫海蛎子。如作家崔燕所言，在青岛逛海鲜市场，还需要了解当地海货的土名。事实上，这些花样繁多、应季而生的小海鲜，才真正代表着青岛海鲜的独特魅力。美食家董克平在《吃鲜》一书中，谈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粤菜北伐对于海鲜概念的普及之功。海鲜既已成为人们喜爱的美食，各沿海省份自然不能让粤菜海鲜专美。不同于粤菜海鲜所推崇的龙虾、鲍鱼、东星斑、响螺等名贵海产品，其他地区的海鲜菜式采用的原材料多是虾、蚌、蛤等个头不大、价格不高的小海鲜，做法上家常简单，不用复杂的调料，追求海鲜本身的鲜美和嫩爽。这其中又以胶东海鲜、大连海鲜、东海海鲜最为有名。小海鲜中，青岛所属的胶东海鲜排名第一，自有得天独厚的理由。只是做法简单的小海鲜便真的没有什么讲究啊，谁都可以轻松上手。或者是祖祖辈辈吃小海鲜长大的青岛人，对食材的本味之鲜也没有什么可以述称的独特的见解。对海鲜之鲜呢，我们似乎并不适合用一句最高端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搪塞过去。纪录片《鲜味的秘密》中分析鲜味成因，发现我们之所以天生具备尝出鲜味的能力，不是为了满足味蕾，而是凭借本能选出最为营养并利于繁衍的食物。人们直接从食材中感受的鲜味物质相当有限，更多需要通过各种烹饪手段。种类繁多的小海鲜，由于烹饪过程中对火候技法的不同要求，让这一过程并非不言自明。蛤蜊，青岛人叫蛤了，最为廉价的家常的海鲜。为追求它的极致之鲜，老饕们往往采用烧的干烧的做法，不用放水也不用放盐，锅热之后呢，蛤蜊自己出水，开口以后就熟，赶快出锅是最鲜的。一个朋友卖了20多年的蛤蜊，他呢吃蛤蜊开着锅，开口一个吃一个啊，以前呢在炉子上烤蛤蜊，开口一个吃一个。钓海疯子吃蚝根，还有挖蛤蜊、抓跳跳鱼、抓捕这些青岛有名的小海鲜，用的动词都不太一样。儿童文学作家张吉宙对动作观察更细，经他介绍，真正见到了吃蛤达人。青岛人喜欢吃蛤蜊，但喜欢到我们的这个程度的哈是不同。这个东西每年都有肥瘦的季节，现在呢是实际呢是不是吃蛤蜊的时候，那么五一前后蛤蜊开始肥了哈，20元的呀，还有近些年的能买到，过去每天可以吃20块钱的，20块钱可以买到4-5斤，这些年呢就买到2斤半或3斤。漫长的吃蛤的生涯中，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最吸引人的。以吃小海鲜闻名的青岛，并不意味着没有拿得出手的大菜。说起来呢，青岛人最钟爱的海鱼要数鲅鱼了。这种以马鲛鱼而知名的海鱼，由于遍布中国南北海域，似乎并不能成为青岛人专美，但将鲅鱼演变成一种民俗，青岛人可谓独一无二。
青岛附近海域出产的鲅鱼又叫蓝点马鲛鱼，大的可以长到几十斤。春鲅鱼最为鲜美，每年的4月底5月初，青岛都要举办持续2-3周的鲅鱼节。在青岛乃至

整个胶东半岛流布更广的习俗是，女婿每年这个时候要给老丈人送条大鲅鱼，个头越大越有面子。立夏尝三鲜，比起江南花样繁多的地三鲜、树三鲜、水三鲜，王开生总结的青岛的立夏三鲜是什么呢？樱桃、蒜苔和虾虎。就说说虾虎哈，这个呢就是虾虎是什么呢？好像这个广东人哈，就是他说的这个赖尿虾，又叫虾爬子、皮皮虾。同样呢也是青岛人迷恋的小海鲜，尽管水凉之后呢虾虎就变瘦了，冬天呢显然并非是吃虾虎的最好的时节，只不过这段文字让人感觉到那个鲜美啊。五月是虾虎的产卵期，故立夏时节最为肥美，此时母虾虎子饱满结实，其颈部有明显三道白杠，而区别于公虾虎，品质优等且应季的虾虎，壳发青色而有光泽。岛城人最喜清蒸或白灼，有过油后用椒盐炒食者，此是另一番风味。粤菜、港菜菜系多用虾虎，剥肉后合入蒸汁调馅儿，可包成饺子或锅贴，属市井轻奢，鲜美无敌。再说到鲅鱼，蒜苔炒鲅鱼之外呢，五香熏鲅鱼算得上青岛人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的年菜了。每年的腊月27、28，家家户户就开始做熏鲅鱼。新鲜的鲅鱼切块后，用葱、姜、八角、大料、生抽、料酒、白糖调好的料汁腌制入味，炸后呢回锅，加上腌鱼的料汁收汁就可以了。这道菜主要靠糖锁住鲜味儿。青岛菜少糖少辣，熏鲅鱼是少见的甜菜。进入腊月当中呢，深受青岛人喜欢的一道菜是甜晒鲅鱼。所谓甜晒，又叫一卤鲜，是用淡盐水将鱼卤过之后啊，晾晒而成的加工工艺。从每年秋冬之际的11月一直到来年的5一这段时间呢，青岛气温凉快，没有蚊虫骚扰，是最佳的晒鱼的季节。甜晒源自渔民远洋捕捞渔获的一个传统的保鲜的手法。青岛崂山区王各庄港东村，它是一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村庄。那么有老渔民世代打鱼晒鱼，直到10多年前呢，因为身体的原因哈，才停止打鱼。如今呢，他说当地的甜晒鱼包括鲅鱼、曼龄鱼、面包鱼、扁口鱼等20多种。鲅鱼因为刺少容易加工，最受欢迎。甜晒鱼口感的细微差别在于对不同盐度不同的鱼类在盐水中浸泡时间的精准把握，根据鱼的大小品种自己掌握时间。鲅鱼肉后泡的时间长一点，一般在20分钟左右，海兔子或安康鱼只泡5-6分钟，曼龄鱼泡10分钟，时间长了就会咸。晾晒的时间呢，同样是由鱼的种类和大小决定。这个季节呢，鲅鱼一般晾晒3天就好，鲈鱼呢要1周左右。标准更多取决于手感，表面已干，里面的肉质捏着仍然有一些发软。淡盐水腌制的一卤鲜，以淡盐锁住鱼的鲜味儿，再经过几天的风吹，所以呢就造就了清甜又韧性的特殊的口味。这是青岛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跟悠悠，这既是一种食物的口感，也代表着一种说话的风格。其实说话人，青岛人说话呢，说这个人说话软中带硬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哈，梗悠悠。作为食物呢，哎，我也喜欢吃那种特梗的，看起来很软，其实呢就是有韧性的。混着葱油香的甜晒海鲈鱼，丝毫感觉不到南方腊鱼的咸味儿，软糯与紧实淡淡的梅香味儿，在唇齿之间形成一种极为复合、令人难忘的味道。清蒸并非甜晒鱼的唯一终点，烤甜晒鱼同样也是深受青岛人的喜欢的。烤的时候就看颜色，晒好的曼龄鱼烤完之后颜色金黄，没有晒够的时间湿度大是不上色的。青岛有2种泡沫，一个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2种泡沫都让人陶醉。
在青岛。

啊，这座城市啤酒在老百姓中一经流行，便与小海鲜就形成了最佳的搭档。《人文青岛》一书中，老青岛人李明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先进入青岛人生活的是散啤、大瓷碗、罐头瓶子，还有一种叫炮弹的装啤酒的器皿，一起见证了当地的喝啤酒文化。饭店门口的人行道上坐着小马扎，每人一罐头瓶子啤酒，从一毛到几毛不等。当时点酒必须带连带点菜，酒带菜就是这么来的。酒带菜带的是什么菜呢？文章中没有说过，不过肯定少不了蛤蜊等小海鲜。为什么需要酒带菜？很大原因在于那个时候的青岛人并没有在饭店吃海鲜的习惯，对他们来说，海鲜人人会做，并没有下馆子吃的必要。这些小店日后逐渐演变成了独具青岛市特色的啤酒屋，门脸不大，装修简单，但伴随着几盘小海鲜上桌，几杯啤酒下肚，多少爱恨情仇就此展开。后来富有本地特色的老啤酒屋逐渐淡出视野，毗邻海鲜市场的营口路啤酒屋一条街经政府有意规划成为美食打卡地，无论如何来料加工却成为啤酒屋乃至青岛小饭店根深蒂固的经营模式。冬天呢，也是吃八代的最佳时节，口感脆生，葱拌八代是当地有名的吃法。村民们喜欢带着墨囊吃，煮的时候为了保证头和腿同时成熟又不发老，往往把腿绑一起来煮一会儿脑袋。其实看似简单哈，但是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好。青岛这座移民城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很多，也把五花八门的海鲜的吃法带进到了青岛，仿佛也像是经历了一个轮回。当地人呢，还是回归到了胶东菜对于本味的注重，不过这种回归已然有了升级的意味，在火爆异常的开海餐厅这点体现的尤为明显。传统鲁菜主要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两大流派，前者代表内陆，后者代表沿海。和济南菜相比，胶东菜口感比较清淡，偏重原汁原味。理解青岛胶东菜的融合新变，要回到粤菜大举北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得风气之先，最先富起来的广东人在那个年代自然更有条件将原本最博大精深的粤菜带往全国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青岛凡是像样一点的酒店标配一名粤菜大厨，由此带来粤厨紧俏。据说有这样一个段子，一个杀鱼的人呢跑去上厕所被人家堵住了，开价请他到外地做粤菜。1993年成立的海鲜餐厅怡清楼就完整地见证了青岛海鲜餐厅的演变过程。青岛人的白灼不跟豉油，只是跟了一个姜汁米醋。那在广东呢，吃的是海螺是咸鲜，这里的白灼忽略了咸度，却通过醋让海鲜变得更鲜了。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7: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史记》围边三绝，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婉而喜易，读易围边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因为读的次数多，串联竹简的带子都被磨断了多次。孔子还说，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易学的研究就可以文辞易理兼备充实了。同学们从小到大一定都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或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本翻过很多遍的书。我们会发现这些书啊，无一例外都会有一些破损，每一页泛黄的纸张，微裂的书脊，青损的页角，是它陪伴你走过成长之路的痕迹，也代表着你对这本书的喜爱，更是你把这本书里的知识烂熟于心的佐证。在古代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读书，比如说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关于他的围边三绝。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在春秋时期，当时造纸术还没有被发明，竹子就成了制作书籍的主要材料，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的人们通常是把竹子砍下来，按照竹节儿削成一片一片的茧，用大火煮沸，捞出来之后晾干，再用刀轻轻地把上面的青皮给刮掉，然后用火烤制。这一系列过程结束之后，就可以在竹子上写字了，人们把它称为竹简。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所以要编成一本书，那就需要许

许多多的竹简。写字的工序完成之后呢，就要用非常牢固的牛皮绳子把竹简按照顺序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阅读了。这个制作过程就叫做围编。比如《易经》这样的书啊，自然是用了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所以呢相当的沉重。在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家里贫困，没有办法像富家子弟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非常喜欢学习。从孔子三四岁开始，他的母亲就教他读书写字。不幸的是，后来母亲生病了，没有办法教他了，那怎么办？孔子开始自学，他从15岁开始勤学苦读，遇到不会的问题，他也会虚心地请教别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他曾经请教过当官的人，也曾经请教过寻常老百姓，曾向白发苍苍的老人请教过，也曾向头上梳着小辫的儿童请教过。孔子热爱学习，虽然没有老师教他，但是他还是自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精通礼义。到30岁的时候啊，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学者。孔子到了晚年的时候，读书的劲头还是不减，他开始研读《易经》。《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后世各家学派都要研究的原点，非常的晦涩难懂。有一天呢，学生子贡看见老师在鸡案上摊开一卷竹简，读得很认真，还连笔带画的，这嘴里念念有词。他很少见到一贯沉稳的老师这个样子，就走上前去询问他：哎，老师，您这是读的什么呀？孔子头都没有抬，就回答他：我在读易经，不要打扰我，差点打断我的思路。子贡看老师这么着迷，笑着走开了。第二天，孔子叫住子贡，并跟他道歉：哎呀，昨天啊，是老师语气不好，易经太晦涩难懂了，有点着急。子贡赶忙摆了摆手说：嗨，您看得入迷，是学生唐突了。再说啊，您研究好了再交给我们，我们也能理解得更加透彻了。子贡以为孔子已经理解了易经的大道理，但是孔子却摇了摇头说：哎，我才读了2-3遍，理解了一些皮毛，还是需要再深入研读的。说完就拿着竹简进了房间，继续研读去了。又过了几天，孔子读完了易经，去找子贡分享自己的喜悦。次啊，子贡叫端木赐，字子贡，老师对学生是直接称他的名。他说：次啊，我读了几遍易经，理解了一些基本要点，你快去找师兄弟们，我给他们讲一讲。子贡听了十分的开心，跑去喊大家来上课。弟子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忙跑来，大家席地而坐，都等着听孔子讲易经的要点。孔子看着自己的学生如此好学，十分的欣慰，他将自己理解的易经基本要点分享给了学生。学生们个个如获至宝，下了课后还再仔细的研读。后来孔子又读了几遍，这时候才对易经中的精神实质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了许多。从那以后，孔子每天读一点，每天给学生讲一点。学生们呢也非常想看，于是借了孔子的书去看。从此以后，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易经，也为了给学生们更清楚地讲解他的道理，他不知道把易经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但他总觉得还是不够理解，不够深入，于是他就这样一天天地读下去。写着易经的竹简，因为长时间的翻看，好多连结的竹简的牛皮绳都被磨断。

0: 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的再去读。即使孔子认真刻苦地把竹简的皮绳儿都给磨断了，但孔子还是觉得不够。后来的一天，子贡又来看孔子，看见孔子还在抱着《易经》研读，虽然钦佩，但也十分的心疼老师，于是便把孔子手中的竹简抽走了，跟孔子说：“老师，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经不住这样每天的读书了，您还是得好好的照顾身体啊。”孔子看着自己的学生，明白他也是为了自己着想，于是当时没有再继续看下去。他抬起头说：“子啊，谢谢你的关心，可我总觉得还是不够理解啊。如果能让我再多活几年，我一定能够把《易经》的文字和道理全都参透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家，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兼收并蓄，勤于学习，取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用围边三绝的精神，想要学好知识，就要把它读通读精，深入地去理解，这样你就可以在一本书里学会很多的道理。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不一定真的是要夸张到把书给读破，但是还是要深入了解你所学的知识，这样你才会把知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今天围边三绝的故事大家学会了吗？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鹏程万里》。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坚持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仰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齿燕笑之曰：“彼且系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惜事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有个很深的大海，那就是天池。天池里有一条很特别的鱼，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大，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鲲变成鸟的时候就叫鹏，鹏的脊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它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要飞到哪里去呢？我一跳就飞起来，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盘旋，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当我们心怀憧憬，认真学习的时候，如果有人在你身边一直怂恿你出去玩，哎呀，走吧走吧，学那么多干什么呀？咱们出去玩吧。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庄子的《逍遥游》里写鹏的理想不被蝉和斑鸠认可，但是他们又怎么会懂得鹏想要上九天揽月的梦想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讲一个拥有大鹏一样高远志向的人。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名医华佗的名字， 他是我国东汉末年的医学圣手，被后世尊称为神医。这就是为什么后世称赞医生厉害，都会说这个人真的是华佗在世。

0: 官，这一家子都是当地非常出名的医生。可以说李时珍是出生于杏林世家，所以李时珍耳濡目染的对医学产生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当时民间医生地位低下，生活艰苦，李延文不愿意儿子李时珍再跟着他们学习医药，就把他送去考科举。李时珍14岁时跟着父亲到黄州府应试，考中秀才才回家。因为热爱医学，所以呢他并不热衷于科举，后来曾3次到武昌应试都没有考上。李时珍想着不能让父亲失望，于是自己呢私下里偷偷的学医。后来有一天晚上，李延文去李时珍的院子里找他，发现儿子一个人偷偷的背着医书在研究。李延文非常生气，走上去把李时珍手里的书一把就抽走了。我给你说的什么？我让你学医，你为什么不听？给我回房去好好反省反省。李时珍还没来得及反驳，就被父亲拖回房间关上门。李时珍把笔放下，喊来自己的仆人：宜兴，你来。
1: 少爷，什么事儿？
0: 你把这张纸条递给我父亲，他看了会放我出来。李时珍把自己写的纸条从门下面传了出去。仆人宜兴拿了纸条跑到李延文的房间：
1: 老爷，少爷让我递给你。
0: 李延文接过纸条，把它展开，上面写了这样一首诗：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夫全而至，至死不怕难。李延文当时就理解了李时珍的坚持，于是没有再强求他去读书，同意他也跟着自己学医。就这样，李时珍在父亲和爷爷的指导下，一边学习一边给人治病，渐渐的就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23岁的时候，李时珍的名声就已经传出去了。李时珍在行医学习的时候发现很多医书的草药都标注错了，于是呢他就萌生了想要编撰一本医学书籍，以供后世正确的学习医学知识的想法。明世宗嘉靖31年，李时珍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正类本草为蓝本撰写。明嘉靖35年的时候，李时珍因为医术高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这段太医院的经历让李时珍有机会见到很多珍稀的名贵药材，同时呢他也接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7: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9: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0: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7: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
10: 但在世界超

0: 高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4: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 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

0: 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

0: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精研医术见初心，深耕专科促发展；滦平县虎石坝镇第一届雨都农业杯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钟子浩报道。二是在医者坚守，以匠心护群众肛肠健康，深耕专科建设，以初心暖一方民心。在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临床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面对肛肠诊疗工作脏、累、繁、杂的工作特性，他始终初心不改，履职尽责，用严谨的诊疗态度、精湛的中西医诊疗技术为千万患者驱散病痛阴霾。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看到，肛肠科主任孙艳军正仔细翻看患者病历，逐一了解患者恢复情况，梳理当日手术安排。他步履不停，往返穿梭在病房与诊室之间，忙碌的一幕正是他行医20余年日常的真实写照。肛肠科工作繁杂琐碎，脏累辛苦，但在孙艳军看来，每一份付出都意义非凡。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
2: 其实我每天都会站到这里，然后是来看看病人，昨天的病人需要几个需要关注一下，然后今天还有几个病人需要手术。我们肛肠科的病人呢，我们医生工作人员比较少，就这么几个大夫，其实也不分白班夜班吧，工作呢也是又脏又累，比较辛苦，但是那个能给病人解决一部分痛苦呢，我们也觉得干劲很足，工作特别有意义。
0: 自参加工作以来，孙艳军始终扎根肛肠疾病诊疗一线，潜心钻研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熟练掌握各类肛肠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法。多年来，他始终严谨对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用精湛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用真诚服务赢得患者信赖。在孙艳军的牵头带领下，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坚持传承中医、创新发展中西并举的诊疗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流程与治疗方案，积极推广应用无痛微创手术、中医特色理疗等先进诊疗技术，既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的优势，又依托微创技术减轻患者手术创伤，有效降低患者诊疗痛苦，缩短术后康复周期。可是医疗质量、服务水平持续攀升，专科特色优势愈发凸显，已然成为县域内群众高度信赖的肛肠特色专科。

0: 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2020年5月独立建制，历经数年稳步建设，科室诊疗体量稳步提升，年均收治病患500余人，完成肛肠手术300余台。科室组建阶梯化医师团队，现有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2名，住院医师1名。科室还配备了专业肛肠综合治疗仪，可清晰直观呈现病灶细节，为临床精准辨证、靶向施治筑牢硬件保障，大幅提升诊疗精准度与效率。滦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
1: 我们科现在是承德市重点中医专科遴选，在我退休之前呢，就是尽量把我们科打造成承德市或者是河北省重点中医专科，然后突出中医药在肛肠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门诊这块呢，就是发展便秘、肠易综合征、炎性肠病等亚专科，然后推进无痛、微创等手术方式，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0: 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虎石哈镇第一届雨都农业杯村 BA 篮球赛正式拉开帷幕，热闹的乡村赛事为全镇群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活力的体育盛宴。随着裁判一声清脆哨响，备受期待的篮球赛正式开赛。赛场上，各村代表队球员们精神抖擞，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起跳争球、急速运球、精准传球、果断投篮，一连串动作娴熟流畅、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扣人心弦。球员们秉持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展现出乡村青年昂扬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赛场外同样热闹非凡，周边村民纷纷驻足观赛，阵阵呐喊声、加油声、欢呼声响彻整个球场。据了解，本次雨都农业杯村 BA 篮球赛共集结全镇7支村级代表队参赛，赛事周期为期5天，将通过多轮精彩对决，持续点燃乡村体育热情，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体育赛事的魅力。滦平县虎石哈镇党委副书记文志斌：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此次首场 CBA 篮球赛成功举办为契机，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持续动力。接下来固化每年联赛机制，让村 BA 成为虎石哈的固定盛事，同时完善各村球场设施，改善观赛条件。更重要的是，依托赛场人气，把农特产品展销、乡土文化展演融入其中，让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我们还会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和周边乡镇的篮球交流，在更高舞台上展现虎石哈风采，用小篮球转动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十回。光阴似箭，贺龙啊，一转眼到了16岁，出落的堂堂一表的人才，谁见了谁都喜欢。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嫁给杜家山的英雄，叫五虎。这玩意儿姐弟之情啊，时间长了他想得慌。这天贺龙抽了个空到杜家山姐夫家看看姐夫和姐姐。说来也巧，正赶上这夫妻二人开香堂收徒的。贺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事儿，感觉的又新鲜又刺激。进屋相见之后，姐姐夫你们都挺好吗？哎呦，你怎么来了？爹妈都好吗？好，都好都好。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金姑一笑，哎呀，长长啊，日后有了时间了，我再详细跟你说。哎，别姐，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说清楚，我这心里头憋屈的慌。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一个人，此人叫李三宝。李三宝也是个穷人出身，今年40岁挂零，干什么的？杀猪的。现在这穷人都养不起猪，换句话说，无猪可杀，等于失业。这李三宝也加入了哥老会，今天设香堂，他也拜古虎为师，加入了哥老会。换句话说，这就是发展组织，壮大势力。这李三宝好说好笑的，别看穷，这个人志气还挺高，有了他呀，大伙都高兴。他一看贺龙问这个事儿，李三宝过来拍拍贺龙的肩膀，尝尝，虽然咱爷俩没见过面，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你姐夫和你姐姐都说你是个惹祸精啊。刚才你不问了吗？加入这个组织有哪些好处？一句话，加入哥老会，天下都是一家人。哦，贺龙一听天下二字，感了兴趣了。那么哥老会迟早有一天能打下天下来。哎呀，你问的是真天真呢。打得下来打不下来我不敢说，总之你得相信一个人。贺龙就问，相信谁？郑成功，听说过吗？郑成功听说过。贺龙从小到大早就听过郑成功的大名，虽然他不太知道郑成功的详细历史，但他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接着他又问李三宝，哎，你说咱这炮哥哥老会是不是给穷人办事儿？李三宝一笑，我说尝尝，你这孩子真爱刨根问底儿啊。哎，你问问你姐，你问问你姐夫，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是穷人呢？天下穷人就是一家，所以说这哥老会就是给穷人办事儿的。贺龙一听这个眼睛亮了，转回身来跟他姐姐说，姐，要那么说我也想加入哥老会，你同意吗？姐姐心里想，兄弟现在是成年人了，也应该叫他走出山沟到外的闯荡闯荡。哎，这也是个好事，回头跟丈夫古虎商议，古虎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点头同意，咱们书说简短。贺龙是趁热打铁， 就在这一天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老幺。老幺就是老哥的，属他年纪最轻。这贺龙啊，加入哥老会没有几天，他姐夫和李三宝等人要外出赶马帮，都得混饭吃，不挣钱怎么行啊？前面咱们讲过，赶马帮啊是最辛苦的活了，还有很多很多的风险，要历尽寒暑，每日小行夜住，除了日夜辛苦之外，还要小心土匪的抢劫，尤其是过往的军队，那个军队真不是东西，时有拉夫抢马的事件发生，这赶马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如果不是为了吃口饭，不是为了养家全小，谁拿着命去开玩笑啊？也没有人去冒那个风险。贺龙啊，同姐夫姐姐一商议，他也算入了伙了，开始了一种完全的新生活。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贺龙回去跟父母一商议，父母也同意，认为孩子大了出去闯荡闯荡没什么不好，因此贺龙高高兴兴打点行装。咱们再说古虎，他这个马帮不算大，一共只有13个人，加上贺龙才14个人，大部分都是杜家山的，他们赶着

三五个客人同行也经常出事，要是再遇上烟雨的天气，那个苦劲儿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古虎带着马帮先奔川东右，这一路之上太难走太难走了。当时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养儿不用教，右袖前棚走一招。这右袖前棚山高水恶，穷乡僻壤，历朝历代都把那些犯了罪的人，充军的犯人押送到这。您说这地方苦不苦吧？虽然苦，但是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有条大江从中间流过，那就是乌江，还有个名叫浅水。他们今儿个要去的地儿叫酉阳，酉阳是个大市镇，他们把药材什么麻呀送到这地儿，然后换回盐巴，就是咱吃的那个盐呢。你看现在咱们住的城里头缺盐了，到商店就买一包，可在那个年月缺盐的地方太多了，这盐也非常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斗苞米能换一斤盐。因此啊，桑植县一带常说那么句话，拿辣椒当盐，苞谷叶子当棉，一碗河渣赛过年的说法。有些穷苦的人呢，真是连盐巴也吃不起呀。咱们单说古虎带领着贺龙一行，赶着十几匹骡马，驮着当地的特产药材等等等等，从杜家山出发，走过通向川东的大道。其实说起来叫大道，就是羊肠小道。单说这贺龙，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第一次走出这么远来。他走进大山了，左瞧右看，心花怒放。尤其这天也好，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眼望不断的青山绿水，闻不尽的鸟语花香，令他是心旷神怡啊。贺龙看着十分高兴，觉得天地如此之大，他也觉得自己一下子呼长高了，长大了。可是呢，在这一条路上，贺龙的心情却十分的沉重啊。为啥呀？只见那所过的山村一片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老百姓是缺吃少穿，痛苦不堪。等到了川东啊，光景就更凄凉了。因为川东一带头年呢是大旱，米贵如珠，这大路之上常有饿倒的尸体。有几次贺龙发现呢，跪在路边乞讨的老人小孩太多了，心中无比的难过呀。摸了摸兜，把仅有的那么一点点钱就给了他们了。他姐夫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跟他说，长城啊，天底下穷人无数啊，你就是背着一座金山你也救不过来呀。但是他姐夫这几句无意之中的话却激起了贺龙的满腹心事。第二天往前走，这贺龙就问他姐夫，姐夫，你说那么多穷人可该怎么办呢？姐夫没有马上回答，晃晃脑袋打了几声嗨声，哎，也不知道他跟贺龙说还是自言自语，抬头看了看天。古虎就说，自古人生在世，聚禀五行阴阳，富贵贫富寿命皆因前世造定。哎呀，这六言杂字也不知道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呀。贺龙听着新鲜，就问他，姐夫，难道穷人就得穷一辈子？李三宝在旁边插话了，何止穷一辈子，应当说辈辈穷，穷起来没完。哎，就说你吧，你曾祖上因为穷造的反，你曾祖父穷，你爷穷，你爹又穷，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穷，

他不穷的底儿穷到啥时候？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杜连元的，这杜连元也是杜家山的人，自幼啊读过几天书，在这伙人当中是比较有学问的。哎，他说话的时候爱咬文嚼字，同时呢在马帮当中他管记账，除了他呀别人干不了这个活。他在旁边一听啊，苦笑了一声，嘿嘿，哎，这就叫子子孙孙穷无尽也呀，抬眼看是没有头啊。贺龙有点不服气儿，那不会造反吗？杜连元看了看他，傻孩子，说的简单做的难呐，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儿啊，造啥反呢？干脆呀，对付着往前过吧。贺龙听完这话是低头不语啊，走是走，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想着造反这件事儿。要不说贺龙有出息，为什么早晚加入了革命队伍？满心的抱负，这叫人小志大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行人每日是小型夜住，饥餐渴饮，说不尽的雨雪冰霜，谈不完的鸡皮劳碌。这一天终于来到酉阳境地。哎，您还别说，这酉阳地儿虽然不大，在清政府那时候还是个州，这里啊南去入贵州，东去入湖南，北去呢经过潜水可以入扬子江，在这方圆一带是最繁华的地儿。从宋元开始，这一带就成了流放犯人的地方，因而那些文人墨客给后人呢留了不少的奇闻墨宝。相传呢，像汉将马援、庞统的儿子庞洪、宋朝的大将钮杲、诗人黄庭坚、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来过这里，因此给这个地儿是增光添色呀。所以这酉阳被人们称为小成都。到了民国的初年，军阀混战，来往的客人少多了，市面上也显得萧条冷落多了。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的地方，这还是比较繁华的。贺龙呢跟着姐夫一帮人到了酉阳，首先得打店呢，在当地呀、把打店叫歇铺，北方就是住店。他们来这么多人住到哪呢？住到马家歇铺，门口挂着照例，这掌柜的认识姑虎一行人，因为他们常来常往，所以彼此打过招呼都挺客气。这帮人到这下榻也比较随便，洗脸净面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喝了点水，这姑虎就领着一伙人呢上街去卖药材，好买食盐，就把贺龙留到店房里了，叫他喂马煮饭。这贺龙呢也是个勤快的人，时间不大把马都喂好了，喂完了之后他得买米做饭呢，拿了个口袋揣了俩钱儿，跟掌柜的打听打听怎么走怎么走，就到了商业街。咱刚才没说吗，这酉阳这地儿虽然不大，但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是应有尽有。他先到了粮食市，抬头一看，好家伙，怎么买粮的人这么多呀。在路上他听说了酉阳去年呢遭了大旱了，我说这粮食还真不少啊。贺龙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人群，但是他低头一看就是一愣，这卖米的很少很少的，卖面的还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呢都在买面，大袋子小袋子的出来进去的拥挤不动。贺龙挤得最前面，低头看了看这面，他就愣住了。他一瞅这面白不白，黑不黑，黄不黄，青不青，这啥色儿？心说我也是庄户人家出身的，我怎么不明白这是什

么粮食磨的粉呢？因此他要打听打听。正好一个老头买这种粉，贺龙就问老爷爷，我跟您打听打听，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你们怎么都买它呀？老头一听啊，苦笑了一下，哎，小伙子，你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就叫观音粉呐、啊，观音粉。贺龙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听母亲跟自己说过，观音粉它不是粮食，就是一种土。哎，看来这些人都在买土啊！哎呦，这玩意儿新鲜呢、啊，他就问这老头：“老爷爷，这观音土这玩意儿能吃吗？”小伙子，要好年月，谁吃土啊？它土它毕竟不是粮食。但是这年月有啥办法呀？为了度命，也只好吃它呀。哎，我家七口人呢，就因为吃观音土，已经死了两口了，胀肚胀死了的。贺龙抬头一看，老头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哎呀，贺龙心里是一阵绞痛。再看看这老头，面如菜色呀，身体瘦弱，是弱不禁风，穷的都拾不起个来了。你说人不吃粮食还好得了吗？贺龙是深表同情，摸了摸兜里的钱，拿出来就塞到老头这兜里头。老头就一愣：“小伙子，你这是干啥？你叫啥名？”贺龙是头也没回呀，是扬长而去。结果空去白回，粮食也没买成，钱也没了。等回到店房之后啊，他姐夫他们把事儿全办完了，正等着贺龙呢。古虎一看挺着急：“厂长，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买来粮了吗？我们还等着吃饭呢。”哎，姐夫，实不相瞒呐，我买粮的钱都救济一个穷老头了，我看着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呐。姐夫没说话，也没责怪贺龙。厂长，往后啊，这种事少办，听没有？咱也没有钱呢，你看大伙还饿着肚皮呢，你给了旁人，咱怎么办呢？这李三宝又说话了：“嗯，我说厂长，看来你小子心眼太好使唤了，你救济过来嘛，你瞅什么你都心疼，你瞅谁你都想救济。”咱自己靠谁去救啊？嗯，这杜连元啊，本来不怎么爱说话，因为比较有学问。今儿一听这个，杜连元有点发火，啪一拍桌子：“我说长城啊，你心是好的，你做的蛮对，叫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惜老怜贫。但这年月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小心上当瞎了眼呐，明白吗？哎，贺龙就一愣，就问这杜连元：“那我救人怎么还能瞎了眼？”哎，你还年轻幼稚，你都不懂吗？这道上什么人都有啊，鱼龙混杂呀。有的人本来他不穷，但是呢，他装出一副穷困的样子，剥夺你的同情，然后赚你的钱花。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世道没有好人的活路。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当好人，都应该学坏。古人不说过那么句话吗？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呀。你看看这年月，凡是那缺大德的人、黑心的人、做坏事的人，都吃香的喝辣的。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好心人，反倒落不得好结果。这他妈叫什么岁月？贺龙把拳头一挥：“对，他妈这个世道，非用刀把他劈了不可。”
大家愤愤不已，正在说着，马掌柜的进来了，拎着半袋米，听说呀米没买来，这马掌柜的够意思，自己家存点米拿出来了，就跟谷虎说，我这有米，赶紧下锅做饭，哎，大伙吃饱了肚子再说，这年月这个坏事那多得很，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谈啊。哎呀，掌柜的，你也不富裕，你的米给我们拿出来，我怎么报答？嗨，自己朋友别说外头的话，我这不是有饭吃吗？将来你们有了再给我们不就得了吗？大伙儿皆大欢喜，书说简短，饭做好了，大伙儿是边吃边谈。这掌柜的把脖子抻得挺长，眼睛瞪得溜圆，跟大伙儿说，各位啊，前两天有一波练武术的在我这店房里头住了三天，跟我讲了一道新闻。哦，贺龙把脖子也伸过去了，啥新闻？啥新闻呢？现在是民国年代了，民国年代没有皇上了，是大总统当家。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大总统袁世凯。贺龙全传十一回，在前十回当中，咱们介绍了贺龙元帅的小时候的经过，看出来他从小就与众不同，要不怎么做领导人之一呢？人家怎么做了元帅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玩意儿不是空谈。古人言从小看大，他的做事为人都是不同凡响。就拿见义勇为这四个字来说，说着容易做着难，有几个想别人的事儿，竟想自己发家致富的事儿，贺龙则不然。别看穷成那样，急功好义，见义勇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他们住的马家店房，这掌柜的姓马，挺健谈，另外他开店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他跟那谷虎众人也合得来，请大伙吃饭是边吃边聊，就聊到民国，聊到袁世凯。哎，您还真别说，这马掌柜的知识比较丰富，这帮人都静静地听着，尤其是小贺龙更是全神贯注，比吃饭都香，竖着耳朵听。就听马掌柜的说，说起来话长，这个满清腐败透顶，把家过成这样是非败家不可，因此被革命军推下了皇位，满清完了蛋了，建立了中华民国。要说功臣，头一个得说孙文孙先生，推倒满清，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应该名标青史，万世流芳。可是他的对立面就是那袁世凯，总想独揽大权，发动战争。后来孙先生一想，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因此自动把大总统的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是自动隐退。就这一招，那是大英雄的本色呀，真是一心为公。可这袁世凯篡夺了总统的权力之后，这小子不是个人呐，比缺德的还缺德，净做坏事儿。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现在比满清那会儿能强多少？我看不但不强，反而就更糟更糟了。贪官污吏照样贪，土豪劣绅照样欺负穷人，百业萧条，连我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哎，有些事儿想都想不到，这人怎么就那么坏？方才我听说你们议论了，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这话一点也不

0: 看来人呢就得学坏，只有学坏才能吃饱了喝足了，要学的不坏就得瞪眼受穷。但是话虽然如此，我觉着不修今世修来世，迟早有一天呢还得给儿女啊积点阴德，你们说是不是？贺龙赶紧插话，哎，是是是，不过您说袁世凯怎么跑题了，我想听袁世凯。对对对，我接这茬还说啊，袁世凯呀、为什么这么坏你们知道不？贺龙就问，为啥？为啥呀？因为袁世凯呀生下来就坏，叫胎里坏一包能，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都坏透气儿了，这个家伙。另外啊，听说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大蛤蟆精变的。就贺龙一听这来兴趣了，哦，蛤蟆精变的啊，有凭有据啊，有人都亲眼看见了啊。前些日子有帮练武的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新闻了。据说前些日子我记不清哪天了啊，北京有个去处叫陶然亭，陶然亭里边有挺大挺大一个水坑，突然有一天呢，这蛤蟆造了反了，呱呱直叫，一个蛤蟆叫引得全塘的蛤蟆都叫，附近的老百姓是睡不稳坐不安呢，怎么那么多蛤蟆呀？有人就说，嘿，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了几天就发生了中日战争啊，又打了仗了，老百姓痛苦不堪呢。还有一种传说呢，说这袁世凯呀、白天像个人似的，晚上有时候他就现身，现身呢就是变成了大蛤蟆精，又蹦到陶然亭水坑里去了，这回叫的声音就更大，这是不祥之兆，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呢。贺龙晃晃脑袋，这说他是蛤蟆精，谁看见了？哎，有人看见呢。我跟你讲一段啊。袁世凯进了北京之后独揽大权，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原来这个袁世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必须喝人参汤，早中晚三次，要进行大补。他想长命百岁，多统治老百姓几年。话说有一天的中午，他正睡觉呢，哎，有个拜女觉着他快醒了，把人参汤就给他送去了。装人参汤这个碗可了不得，这只碗呢玲珑剔透啊，据说是慈禧太后在10年前赏赐给袁世凯的，那会儿清朝还没垮台呢，因此袁世凯对这只杯是爱如珍宝，爱不释手，他就用这只碗浸汤。这个拜女拿着托盘，里边放着这个碗，小心翼翼地给他送进卧室。哎呀，往床上一看，把这拜女可吓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不是个人，有只大癞蛤蟆在床上趴着，哎呀，浑身上下全是白泡，那泡都是毒啊，这癞蛤蟆本身全都是毒。这宫女吓得一哆嗦，哭咚摔了个跟头，茶盘掉到地上，啪嚓把那只名贵的碗给打碎了。这一下把袁世凯给惊醒了，袁世凯一看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把我心爱的宝物给我摔碎了。他就问这个拜女， 你为什么把我的杯摔碎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拜女年纪不大，心眼儿挺灵活，她赶紧编了套瞎话，跪在袁世凯面前就说，总统大人息怒，总统大人息怒啊，刚才奴才给您进汤，但是我往床上一看，您没了，变成了一条金龙在那儿盘着，我一害怕，故此我把碗摔了。袁世凯一听是心里高兴，哦， 我不是癞蛤蟆，我是龙变的。看来龙就得当皇上，将来我必要登上帝位呀。他心里高兴，脸上不能露出来，骂了那拜女几句，紧跟着一拉抽屉，掏出100块现的洋，赏赐给这个拜女了。拿去吧，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后不准胡说啊。是是是，你看这个拜女是因祸得福。袁世凯要没那个野心，他能这么干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件事就传到宫外，传到四面八方，所以可以断言，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坏，他不是个人，他是个蛤蟆精。有他一天统治，咱老百姓一天都得不了好啊。往后瞅吧，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呀，大伙听完了之后说哄堂大笑啊。当然这无稽之谈，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也有人疑惑。一看天不早了，该休息了，大伙躺在炕上睡觉。你说哪有说睡觉一二花全睡着了，他不可能啊。躺下的早，睡着了晚，人们躺下没事了就天地的胡扯，南腔北调，古往今来的说什么的都有，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也没有什么题目，可贺龙啊就当笑话听。但是杜连元讲了件真人真事儿，他动了心了。杜连元讲的是什么呢？说上次他上这儿来贩马，正好赶上发生了一场教案，一个法国传教士，这家伙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仗着他是个洋人，中国人惹不起，他是抢男霸女，结果被咱们本地人有个叫何彩的人把他给揍了。哎呦，到后来啊，这个何彩被官府给抓去了，结果判了个死刑啊。你们说至于吗？就打了洋人就至于掉脑袋吗？他就掉了。何才死后埋在酉阳的荒郊，有心人还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上次我来还故意到石碑前头去看了看。讲起这个事儿来，中国人活着真有点窝囊啊，国家也不行，老百姓也不行啊，活在这个世道上简直是没意思透了。小贺龙一听坐起来了，我说杜大叔，那坟离咱们住这多远？挺远，能有15里地吧。明天有空你领我去看看，我去祭拜祭拜。嗨，孩子，说风就是雨，那就是一块破石头，有啥可看的？哎，杜大叔，你这么说你就错了，那块碑虽然是块石头，它的代表着民族的骨气，焉能不败呢？杜连元一听，罢了，这孩子人小志向大，说的在理儿，明儿个忙里抽闲我就领你去一趟。结果第二天他们还真去了。贺龙站在石碑前默默祈祷了半天，给献上一束野花，还大拜了3拜。要不怎么说贺龙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超于常人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到酉阳把事儿办完了，开始往回返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就来到拱滩。这拱滩也是个市镇，其实啊，比酉阳还要热闹，这人口是拥挤不动啊，做买的做卖的有的是啊。到了这儿了，该打店了，找个地方歇了脚，把牲口喂完了，大家也吃完了饭了。哎呀，难得的清闲呐、啊！所以说呢，谷虎发下话去了，大伙儿乐意休息休息休息，乐意逛街就逛逛街，可别惹事儿啊。早点去早点回来，明天咱还得赶路。交代完了，谷虎也睡觉了。这贺龙年轻精力旺盛，睡不着啊，也没来过这个地方，打算上街瞅瞅街景。他一个人上了街了， 东看看西看看，哎，觉着新鲜的不得了。哎呀，心说离开我们的家乡，外边的世界这么大呀，真是花花世界呀。所以他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江边，就是浅水，又叫乌江。他站到码头上一看，好家伙，江水奔腾呼啸，蔚为壮观。看到这儿，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儿，不错，哎呀，姐夫交代早去早回，我得回去，省着他担心。转身离开码头往回走，但是没走几步，就听见旁边有女子哭叫之声：“救人呐、救人！”好像叫了半截，被人把嘴给捂上了。贺龙心就一动，顺着声音仔细观看，再看靠着码头不远围着一大伙人。这伙人不是站着不动啊，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围近了，一会儿站到远处看热闹，肯定发生大事了。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也不例外。贺龙心说发生什么事儿，我去看看去。他拔脚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他一看，有一个小子长得是五大三粗，个头不高，跟个蛤蟆成精差不多少。那为什么说怎么看怎么像蛤蟆呢？就因为啊，那马掌柜的讲袁世凯是蛤蟆精，所以给贺龙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主也像个癞蛤蟆精。就见他怀里抱着个女人，伸出臭嘴去要亲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伸着手推着他的前胸和下巴，说什么不叫他亲。旁边还站着一伙人，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鼓掌大笑，看那样歪戴帽的斜瞪眼都不是好人呢。老百姓围得远远的在那看热闹，旁边还有个失目的盲人，盲人手里拿着三弦，也不住的呼救：“救人呐、救人呐！”那女人也喊，但是嘴被那个恶霸给捂住了。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书中代言，就是贺龙看见长得像蛤蟆精那个主，就是本地的一霸。此人姓冉呐、叫冉水亭，他有个绰号叫冉大亨，有的人还管他叫冉老顶。在本地人解释，老顶是什么？就是顶不是东西，顶不是人造的，坏事都干到顶上了，就是这意思。因为呢，他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就为非作歹。咱得解释一下，哪儿都有穷人，穷人居多，哪儿都有有钱的财主，但是财主当中也分三六九等，这个恶霸抢男霸女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哪儿都有。这个冉大亨就是个恶霸，多少年来在本地是为非作歹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他们家有钱有势，养着打手无可奈何。今儿个这小子又上街来溜达来了，转来转去转到码头这儿，他抬头一看，围着一伙人。这个大亨挤进人群一瞅，是卖唱的，一个实木的盲人呢，拿着三弦在那弹奏，一个女孩在那唱。这女孩唱的是啥他不清楚，他也没心听，看着他上眼一看，还这女孩长得挺清秀挺俊呢。别看家里头困难，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鼻子眼儿嘴长得挺漂亮，这要梳洗打扮换套新衣服，这也是一条仙女儿啊。哎，这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动了歪歪心了。哎，人家那儿正唱着，这小子是不管不顾就过去了，别唱了，来来来，过来叫大爷歇罕歇罕。说着伸手拉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摸姑娘的脸蛋。这姑娘十七八，哪受过这个呀，羞得满面通红，是又躲又闪。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哈哈哈哈，你这么大了你难道还不懂吗？ 别在这抛头露面了，跟着大爷回家，我请你喝酒。再说那个盲人的老父亲，虽然看不见听得清楚，就知道出事了。这盲人老头赶紧解释，大爷大爷，行行好，您积点阴德吧，俺们是穷苦人呐，为了吃口饭流落到贵宝地，大爷他还是个孩子，不会喝酒。他妈的了，不会喝酒那就喝尿，今天给脸不要脸，跟着我去也得去，不跟我去也得去。说话之间，一个跟步到了姑娘的近前，伸手把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探出一张臭嘴，是又亲又啃。姑娘可吓坏了，拼命地呼救啊，救人啊，救人。第二声没等喊出来，被这小子用手把嘴给他堵上了。那老头拎着三弦也呼救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没有公理了，没有公理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谁敢救，谁惹得起这个冉大亨、哎、不要命了，只能干着急没咒念。哎，可在这么个时候叫贺龙给赶上了。那贺龙哪见过这个，不用问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抢男霸女呀。他也想起了古三麻子，也想起了在他们桑植县那些恶霸，那是气打心头起呀，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到了现在，贺龙是热血沸腾，直攻脑顶，也顾不了什么了，他往前一纵，正好跳到冉大亨的身后，抡起拳头来，就是一拳。还用我介绍吗？贺龙从小几岁上就练武，而且练过铁砂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呀。那拳头出去有几百斤的力量，尤其今儿个在气儿头上，可以说这力量加倍呀。前头这个冉大亨根本没有防备，如果说两个人真交手的话，贺龙未必占着便宜，但是今儿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小子一点都没防范，所以叫贺龙结结实实这一拳的正打在后脑勺上啊，啪。再看这冉大亨连哼都没哼，手一松，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你说这拳的得有多大的劲儿？在两旁抱着肩膀哈哈大笑那些恶奴一看，哎哎呀，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活够了！打他打他打他，别让他跑了！往上一闯，十好几个就把贺龙围在正中。到了现在，贺龙也就豁出去了，多少年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了，心里他一高兴是舞动双臂，呼呼生风，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再看把这些恶奴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这下可捅了娄子，远离家乡千里啊，到了外地啊，人家挨打能白挨吗？那些恶奴们就喊，快叫人家快点禀报官府，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肯定是个土匪。正在这个当口上，古虎赶到了。因为古虎呢今儿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自己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明天好往回赶路。一觉醒来一看，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最后贺龙还没回来。古虎放心不下，领了几个人四外寻找贺龙，这才找到出事地点。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

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

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我的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

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七夕节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同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五、九月九等七个重复日月数字的节令一样，先后成为了我国民间习俗节日，同时也把宇宙、自然、岁时和我们人类自己一并融入在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充满智慧的时空里。

0: 西集，又称乞巧节。甘肃省西河县江西镇的乞巧节是从迎巧开始的，迎巧就是迎接巧娘娘。相传天上织女年年积贮，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歌词中唱道：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由此可见，迎接巧娘娘的地点也十分讲究。今年的七夕节迎巧地点，柴七他们选择在村北面的小河边。
1: 来，你看，你们拉着一圈，来这围过来，围着一圈圈。围着一圈圈。
0: 柴奇是西河县江西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每年的乞巧节对于甘肃陇南地区来说是个大节日。乞巧节期间，各乡镇都要为全县组织的赛巧唱巧比赛精心准备赛巧节目。2019年8月6日是柴奇他们为今年乞巧的比赛节目最后一次彩排。按照常规的习俗，乞巧节表演的节目形式大多以集体唱歌或舞蹈为主。今年的乞巧节，柴奇专门创作了一部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情景剧，他自己演牛郎，其他演员由幼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扮演。

0: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是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演化而来。南北朝时代人仿的《树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驾驭河西牵牛为妻，一年一度相会。牛郎织女的凄楚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正如唐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卧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1: 那娘子两个认得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是爹爹呢就是在放牛，这个过程呢就是娘呢就从天空中啊就来了，来了看见就给爹爹那个小会了，小会之后呢就有了你两个，知道了吗？10月7日的这一天啊，就是爹爹呢就来娘才能见面，你两个就也能见到娘啊。嗯，像不像娘？
2: 像
1: 啊。像不像？
2: 像
1: 啊。
0: 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人眼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对柴崎他们来讲，用情景剧的形式演出来还是有不小的挑战。孩子在表演中也可能并不太懂神话故事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但是优秀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心灵的感动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电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4: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5: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6: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

0: 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六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1: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0: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2: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2: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0: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4: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5: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6: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5: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6: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5: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3: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底层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5: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 产业营收连年保。

0: 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0: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0: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结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0: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5: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值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0: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 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四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5: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9: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8: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9: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同比增长52.5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8: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9: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8: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 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9: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8: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9: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8: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9: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8: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10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9: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8: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9: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8: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9: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8: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2: 嗯，
1: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2: 啊，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嗯、是。
1: 哎。
2: 啊，哎。
1: 吃饭了，
2: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2: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2: 嘿，
1: 是原谅父母。
2: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2: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2: 嗯，
1: 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2: 嗯，
1: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2: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2: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2: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2: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2: 哦，
1: 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2: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哎，
2: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2: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2: 哎呀，
1: 啊，
2: 嗯，
1: 来
2: 啊，
1: 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2: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2: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2: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2: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2: 是，
1: 你瞎呀？
2: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2: 啊，
1: 来我吹吹，
2: 吹吹。哎呀， 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2: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2: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2: 哦，
1: 有吧。
2: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2: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2: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2: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2: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2: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3: 值得等待。
2: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2: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3: 我牵着马。
2: 哎呀。
1: 日出
3: 送我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2: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2: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2: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2: 你又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2: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2: 就唱，
1: 就嚷什么？
2: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2: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2: 环，这不一样吗？

0: 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您
0: 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啊，
0: 不是吗？
1: 您说错了
0: 啊，
1: 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
0: 啊，
1: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
1: 我错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
1: 嗯，
0: 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
1: 哎，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2: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
1: 3D
0: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啊。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你才不
0: 愿意！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我自己个儿，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片，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

0: 样一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1: 哦，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
1: 啊，
0: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呢。
0: 都是一语。
1: 哦，
0: 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一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啊，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是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呀、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呀、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呀，我甭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0: 啊，
1: 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哎呀，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你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哎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哎、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行行，
0: 玉宇。
1: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哦、杰克抽着烟。
1: 啊、哦，抽着烟。
0: 赛于谦。
1: 晒着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弄啥了呀？
1: 哦，这肉丝儿这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哎、
1: 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0: 你看您这个名儿张的还怪带劲的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我来如此，我趴在那个船板上，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有，看这个，
0: 56克拉。哎呦，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0: 行。
1: 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
0: 好难演。
1: 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子上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 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

0: 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0: 莫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莫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15届15次全会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1: 市第16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卢健主持会议，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大会议程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2: 卢健等市领导看望出席市第16次党代会代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1名，候补市委委员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听取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草案的说明，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的说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些内容提交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9号至21号召开。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16次党代会，是在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承德未来5年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市上下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对党高度负责、对承德发展高度负责、对全市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做好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严肃汇丰汇纪，严守换届纪律，做好会务服务保障，确保把市第1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发扬民主、团结鼓劲的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大会，开成一次廉洁务实、高质高效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以实际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严格落实市级领导、职能部门包联县区、包联企业等机制，针对性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大力引进研练、补练、强练项目和练主企业，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跃升，要强抓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政策机遇，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提质升级，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精准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 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做好总结评估和问题整改，系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形成一批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成果。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用好基层干部履职纪实档案制度，释放乡村两级干部履职效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各类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抓发展促落实惠民生的能力和水平。要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形成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的工作闭环。要深化政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流的状态、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市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2: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1名、候补市委委员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决定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决定将两个报告提交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审议。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承德未来5年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确保党代会开出高质量好效果，要严肃会风会纪，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会风保障会议质效。要严守换届纪律，坚决执行换届实严禁要求，确保党代会风清气正。要精心做好会务服务工作，确保把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发扬民主、团结鼓劲的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大会，开成一次廉洁务实、高质高效的大会。全会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以实际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严格落实市级领导、职能部门包联县区、包联企业等机制，有针对性地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大力引进研练、补练、强练项目和练主企业，全面提升招商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加快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抢抓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政策机遇，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建设，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落实常态化包

0: 帮扶各项措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相关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做好总结评估和问题整改，固化制度成果。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用好基层干部履职计时到案制度，释放乡村两级干部履职效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常态化帮扶、项目招商等各类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履职能力。要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形成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的工作闭环。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流的状态、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市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以深化改革、完善医疗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整体运行质效。要以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深入推进上医工程、亲情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题。要以隐喻并举建强卫生人才队伍，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打造高素质医疗卫生队伍。要以创新赋能培育卫健新质生产力，用好承德医疗资源，科学合理设置应用学科，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医疗健康产业项目，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客观务实总结发展成效，科学精准谋划重点任务，确保市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相契合，与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相衔接，与市党代会精神相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到承德高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奋勇争先，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全面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樊宏平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增强高新区综合实力。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助推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文旅康养和绿色食品医药产业提档升级，引领电子信息大数据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推介，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和优秀企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防线。有关市领导参加调研。
1: 8月1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承德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各项建议名单草案、选举办法草案、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表决议案办法草案、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关于市16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关于市15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以及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市政府有关副市长、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全市12个选举单位选出的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72名，现依法予以公布。2026年8月18号，
1: 根据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授权，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主任会议决定，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8月25号上午至8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3天半。
0: 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460名，实到44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依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这次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选出由4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选举李小波为大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由13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李少峰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赵海峰、李雪媛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共45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忠林、于景国、王辉、王鹤民（满族）、王跃军、方志勇（满族）、卢健、申军（满族）、田德峰、傅彦江、冯鹏、边宏广、吕宝俭（满族）、刘洋、刘文琴、刘海丽（女）（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刚、孙卫青、李东（满族）、李健（满族）、李少峰、李玉红（女）、李立全（满族）、李小波、杨磊、杨海龙（满族）、吴国志、吴清海（满族）、何英华（女）、辛国勇、沈玉军（女）、回族、张成（满族）、张国强（满族）、范振喜（满族）、尚小辉（蒙古族）、郑洪波（ 女满族，赵海峰满族，侯国。

0: 谦，顾贞吉女，徐树星，高中卫满族，康海潮，焦雅吉女，樊红平。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李晓波。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共13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李少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副主任赵海峰，满族，市纪委副书记，分工日常工作，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雪媛，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马增辉，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立功，承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艾征，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兼承德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兼关立群，满族，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吴磊，满族，承德市双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段连瑞，围场县朝阳湾镇边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6年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宣聪，满族，丰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贾立民，兴隆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六道河教育总校党委书记，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柴文成，满族，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徐凯，满族，承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1: 8月18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委副书记李晓波等一同看望。每到一处，卢健都向出席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的代表致以亲切问候，对大家在各条战线上为承德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卢健指出，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本着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为我市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献计献策，切实把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的大会，团结奋进的大会，风清气正的大会。卢健强调，是第十六次党代会代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肩负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党代表示范引领作用，多见务实之言，多献为民之策，切实把大会工作报告审查好、完善好，使报告更符合承德实际，更契合群众期盼。要严守换届纪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选出新一届市委市纪委领导班子，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严肃会风会纪，强化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会风保障会议质效。代表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开好此次大会，认真审查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严守会风会纪，全力以赴完成好大会交付的各项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李晓波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共45名，实际到会4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会议还依次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
1: 下面播送中国

0: 刘洋，焦雅集。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共六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
0: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会议由李少峰同志主持。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市共有党员257495名，经市委15届14次全会审议通过并报请省委同意，确定中共承德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460名。全市各选举单位根据市委规定的代表条件分配的名额和差额比例，组织所属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经过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认真审核、集体研究，提出了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了考察、征求意见、公示等程序，按照差额比例不少于20%的要求，向市委呈报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按市委批复意见，各选举单位组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或党员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市第十六次党代会代表，共计460名。从整个推荐选举过程看，市委以及各选举单位党委工委高度重视代表推荐选举工作，在推荐提名、考察审核等各个环节严把政治观、廉洁观、能力观、结构观，选出的代表体现了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从选举产生的460名代表构成比例看，各级领导干部代表290名，占63.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2名，占17.8%，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80名，占17.4%，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8名，占1.7%，其中工人代表8名，占1.7%，农民代表30名，占6.5%，新就业群体代表1名，占0.2%。妇女代表155名，占33.7%，高于女党员占全市党员总数30.4%的比例。50岁以下的代表297名，占64.6%，代表分布比较合理，既有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0: 您这是九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0: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九，各位，
0: 这不是九，
1: 这是七。
0: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七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0: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0: 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许完了啊。
0: 啊，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许了吗？
0: 许了。
1: 新年愿望
0: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0: 我的新年愿望啊，
1: 嗯嗯，
0: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0: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
0: 嗯、
1: 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0: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0: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0: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0: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0: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
0: 啊、
1: 往里套。
0: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0: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0: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0: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0: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呢，
1: 也行。
0: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哦，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1: 嗯。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
1: 嗯，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哎？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着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
0: 那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0: 婚。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这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1: 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什么。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0: 我牵着马。哎
1: 呀，日出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 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

0: 我还挺高兴，人家知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说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哎呦，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您，
0: 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啊，
0: 不是吗？
1: 您说错了
0: 啊，
1: 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
1: 我错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
1: 3D
0: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13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观看角度。
0: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
1: 啊，
0: 我自己个儿，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就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对对，
1: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粤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配上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啊，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是不热情。
1: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哎，对对，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吧，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好，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哟，
1: 哎，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儿想轻生了，哎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哦，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拿河南话。哎，行行行，
0: 粤语。
1: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赛于谦，
1: 赛着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0: 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粤语啊。
1: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妮儿啊，
0: 妮儿，嗯，弄啥了呀？
1: 哦，这是肉丝儿啊。 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哎、
1: 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亮了，还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名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啊、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1: 你、
0: 啊、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如此，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啊、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
0: 行了行了
1: 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不、哦、我看我看这个
0: 56克拉，
1: 哎呦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
0: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哦、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啊、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哎、你看水来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
0: 你说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
4: 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4: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4: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的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栾平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孙艳军，精研医术见初心，深耕专科促发展；栾平县虎石坝镇第一届雨都农业杯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
2: 社会，改变这个世道，他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跟着姐夫姐姐这个哥老会，哎，走这马帮，也就是帮着父亲维持生活而已。到了1910年的春天，贺龙啊，奉父母之命，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徐月姑结了婚了，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哎，次年还得了个女儿，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贺金莲。可悲的是，没到几年，他